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没有什么机会，
2: 就是比较没那么多自由，美国比较自由的概念，
1: 对，就有点像一来美国自己住之后变什么脱缰野马，
2: 脱缰野马，笑死！你说你爸是后来几，你在一起几年才知道的？
1: 一年多。
2: 那你妈呢？
1: 我妈可能同一年我暑假回去就发现。
2: 她怎么发现的？
1: 她就觉得
2: 你怎么一直在跟别人讲电话，一直在看手机？
1: 我怎么那么不？因为我可能。谈恋爱之前比较常给他们打电话、
2: oh.
1: 然后就突然变得可能就一周一两次、
2: 嗯、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嗯、
1: 然后后来就发现了、
2: 嗯、
1: 然后我也没常住的时候对啊
2: 那他那他
1: 他也没说什么
2: 他也没说什么
1: 对他也没说什么、嗯、他就哦就这样
2: 嗯那你爸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呢
1: 我爸那时候发现的时候他也不是发现是我妈跟他讲
2: 嗯他怎么反应
1: 我不知道他怎么反应因为我那时候不在台湾、
2: 嗯
1: 我那时候还在这
2: 嗯
1: 我还没回去
2: 嗯
1: 他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啊就问哦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2: 嗯
1: 然后怎样怎样因为那一年我爸妈有跟我一起来美国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
2: 吃
1: 去加州
2: 哦跟你男朋友吗
1: 对我们就他跟我们家一起去加州玩
2: 哦蛮有趣的、
1: 嗯、
2: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他是印尼籍嘛那有什么文化上面的隔阂吗还是就是相处起来
1: 我觉得倒是没有哎、欸，因为我感觉他们毕竟他们是华裔，我觉得大部分什么生活习惯都还是差不多的。
2: 嗯，
1: 但可能就是语言吧。
2: 语言嘛，就你们都是用英文对话。
1: 对，我会跟他讲中文
2: 啊，他听得懂吗？
1: 他会有时候会装懂。
2: 什么叫什么意思？你可以举例是吗？
1: 就你会
2: 什么时候跟他讲中文？你会说什么？
1: 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跟他讲中文。
2: 你说为什么你都听不懂我讲话吗？
1: 那他应该会听得懂这句话。
2: 我就是要喝珍珠奶茶。
1: 我就说我现在真的很想吃什么。
2: 嗯，
1: 然后他虽然他这种基本是他听得懂，然后他就问说哦要吃什么？
2: 好酷哦！
1: 但是我就是那里 complain 的时候，我有时候因为毕竟我脑还是用中文讲。
2: 对。
1: 抱怨在那里说中文，然后说一说，他就说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2: 他用中文讲，我听不懂。
1: 没有
2: 、哦、他用英文讲。
1: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2: 。哎，很酷哎！如果你用中文讲，然后他用，然后他对，是蛮酷的，蛮有趣的，蛮好笑的。那你那时候出去跟你家人出去呢？
1: 跟我家人出去，
2: 就是你们是就是因为他也不讲。中文、
1: 他会跟我爸讲英文。
2: OK， 了解，蛮酷的，蛮有趣的。天哪、啊，太酷了。对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爸妈的？
1: 可能是在一起3个多月。
2: 那
1: 三个月
2: 就是怎么会？就他说，哎、欸，你要见我爸妈吗？还是怎
1: 樣？因为他爸妈刚好来美国。
2: 哦，他那时候爸妈不在美国。
1: 然后他爸妈。应该是也是有 realize 到为什么他儿子最近都不太接电话，然后就说，就好像突然有一天就 bring up 说，你要不要给我们看一下是谁？然后就突然某一天很突然，我那天甚至在跟我朋友玩，
2: 嗯，
1: 然后说你晚上来我家吃吗？我就
2: 来我家吃是你知道你爸他爸妈在那里的意思，
1: 对，就是我爸他就说我爸妈邀请你来吃晚餐，
2: 嗯哼，
1: 然后我就好，然后我那天甚至在外面跟我朋友玩，
2: 嗯，
1: 然后就玩一玩，想就跟他们说，我晚餐好像要去见爸妈，你觉得我要带什么礼物去？
2: 嗯，
1: 然后那时候真的完全想不到，我就带了几片 Lady M，
2: 哦，不错啊，
1: 因为西雅图真的没有什么，
2: 嗯，
1: 就是那种伴手礼，
2: 嗯，饭后甜点，
1: 对，就只能带饭后甜点。
2: 嗯，那时候你很紧张吗？见面前
1: 太紧张了，
2: 真的假的？
1: 因为我感觉我知道他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2: 真的假的？怎么感觉他从他跟你
1: 就是讲电话
2: 哦，
1: 讲电话就是我在旁边听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爸是个很严肃的人。
2: 嗯，那他妈呢？
1: 他妈人挺 nice 的。
2: 嗯，那到时候那时候当天见面怎么样？
1: 确实一开始真的很尴尬，
2: 真的假的？这样尴尬，他没有帮你讲话之类吗？暖场。
1: 应该是没有暖场哦，
2: 是你们是进去直接吃饭是怎样？
1: 就是
2: 自我介绍一下， blah blah blah，
1: 也没有自我介绍，因为他们也都知道我们的，
2: 就开始吃饭。嗯，
1: 他也没有开始吃饭，因为可能
2: 他们是讲中文还是英文？
1: 爸妈中英都讲，
2: 哦，
1: 他会跟我讲

0: 中、哦、中英混杂。
1: 哦、OK OK，
0: 所以就是对哦，叔叔也好，嗯、然后忘记是还在做饭吗，还是怎样的？
1: 嗯，
0: 然后就在开始就是小聊天，
1: 嗯哼，
0: 那聊到后来真的没话聊。然后他爸也不是那种很善于
1: 表达的
0: 言辞表达的人、嗯，所以
1: 就比较尴尬一点。他通常爸爸都这样的样子，
0: 我也觉得
1: 对。那他妈就比较会讲话、聊天、跟你聊天，
0: 对，就是比较开心我的感觉。
1: 嗯，那你男朋友什么时候见到你爸妈的？几个月？
0: 嗯，一年多，就是那一天、那一次、那时候我爸妈来美国一次、
1: 嗯，就在一起一年多了。
0: 对，
1: 那那时候你觉得他们有尴尬吗？你会替他紧张吗？
0: 会，但是其实也没有尴尬，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1: 嗯，那你觉得
0: 随便都会讲？
1: 你爸比较会讲话。
0: 对，
1: 那你觉得你男朋友紧张吗？
0: 应该紧张吧，可能一开始肯定紧张，但后来毕竟他直接跟我们去加州玩，应该是还好。
1: 你就直接去加州玩的概念，还是没有先吃个饭吗？
0: 当然有先吃个饭，
1: 吃了饭然后
0: 过了一个月。
1: 嗯，
0: 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好像来待两个月吧，
1: 嗯，哦，蛮久的。
0: 过一个月想去加州玩，要不要找他一起？
1: 哦，很好哎、欸，感觉那站应该蛮好玩的，
0: 应该是还行吧。
1: 你是轮流顺便找一个人开车吗？你们是 road trip 吗？还是怎样？搭飞机？
0: 我们搭到 SF，、
1: 哦、
0: 但是从 SF 开到 LA，
1: 开完那有六六七八
0: 小时，
1: 嗯，差不多，就轮流开，
0: 对，轮流开。
1: 那个旅程是几天啊？
0: 好像八九天吧，我记得。
1: 那有什么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0: 我觉得这倒没有，但就是我们在 LA 住的 Airbnb 太差了。
1: 怎么？哦，就是体验感不是很好。
0: 对，就是照片跟现实文
1: 就是照片，
0: 骗
1: 人
0: 的
1: 骗。
0: 哎。
1: 那有没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增进感情？就是你男朋友跟你爸妈之间，
0: 我觉得现在肯定有。
1: 就是你爸妈说：“哦，这个男生其实很不错，就是加分之类的。”
0: 应该有吧？
1: 这是哪些举动？
0: 哪些举？这我不知道，
1: 可能要亲自问你爸妈。
0: 这次可能要问他们，我可能不太知道。
1: 笑死！那你觉得你男朋友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男朋友，就是通常你们吵架的时候，就是谁会先道歉吗？谁会先主动道歉之类的吗？
0: 嗯，我觉得看时候哎、欸。我如果因为毕竟我可能当下生气的话，我可能会讲一些很
1: 不好听、
0: 不好听的话，
1: 类似什么，
0: 就是
1: 你会
0: 伤人的话，
1: 你是会说要不要我们分手这种话吗？还是不会，
0: 这种我一开始倒是没有讲过、嗯、但我 后来是有说过。
1: 天哪，有没有闹到快分手过吗？
0: 有几次。
1: 真的假的？有几
0: 次
1: 哦？几次哦？
0: 一两次吧。
1: OK OK， 这个我们留到广告后我再说一下。听起来蛮精彩，毕竟你们在一起四年，你就有几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0: 应该只有两次吧。
1: 两次。 OK OK OK OK OK， 好，那我们进入广告。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所以你是你提的吗？你有讲过这样的话吗？你说你讲过的，还
0: 是
1: 他有讲过
0: 这样的话？
1: 那是什么情况下让你讲出这样的话？
0: 我觉得我就是气在头上，就是 你现在叫我具体想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
1: 想不出来，
0: 因为绝对不是什么大事。
1: 你是那种，你们是当场吵架，还是就是闹在，你会憋在心里，然后再讲出来的？就是你都在讯息中吵架比较多，还是直接面对面的吵架？通常吵架，
0: 我觉得我们吵架都是在讯息上。
1: 讯息上，
0: 我觉得我们远距的时候倒很常吵架，
1: 但是要吵什么？
0: 就是吵你为什么
1: 不回我讯息，
0: 然后不回我讯息。
1: 哈，这种、哦、
0: 对，就是这种很无聊的东西，这种我们没什么好吵的。
1: 嗯，
0: 我们在现实中就完全不会吵架。
1: 嗯，
0: 就是对啊。但是哇，我那时候到底在吵什么？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直挑旧刺吧，就是我一直觉得他什么没做好，然后我就会一直 bring up 说，哦，你以前怎样？
1: 什么
0: 怎样
1: ？Like 怎样？
0: 想一下、喔，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他不 support 我，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别人说什么，我觉得他应该要 support， 就是 defend 我一下，
1: 嗯，
0: 但是他没有，
1: 嗯，
0: 但是后来想想，好像只是我在意别人太多，
1: 嗯，了解了解，
0: 因为可能别人也不是那个意思，
1: 嗯，就可能你比较误会，
0: 对，
1: 就是。往心里去之类的，了解，就是这样吵架。
0: 对，就是这样吵架。因为我感觉我们也没有什么真的很大的事要吵架。
1: 嗯，那很不错啊。就是如果通常是小事吵架，就没什么严重的事情。
0: 对，就是感觉生活上倒是挺契合的。
1: 嗯，就老夫老妻的概念，很平和。那你说？你说你们有同时在 UW 一起上学过？
0: 有。
1: 那你觉得那时候的校园爱情故事怎么样？你会一起去读书之类的吗？
0: 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吗？
0: 因为你知道他是 ECE 的吗？
1: 嗯，很远，
0: 超远，
1: 超爆远。
0: 我每次走到他的 building 要走十几分钟，
1: 我觉得应该不止吧。而且那是下坡吧，
0: 啊、
1: 下坡又上坡之类的，
0: 太远了，
1: 可能要直接搭公车比较快。
0: 对啊，重点是我们去公车站也挺远的，
1: 嗯，应该叫他来找你。
0: 对啊，
1: 下课请来 Foster 接我。
0: 而且 Foster 的课就是很固定，不是什么十点半、
1: 嗯、
0: 一点半、三点半。
1: 但礼拜五没课啊？他们是休
0: 礼
1: 拜一吗？
0: 他们都有课，他们一到五都有。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看你选什么课
1: 哦，
0: 都一直都有课的。
1: 天哪！
0: 然后，但是他就是挺常翘课的。
1: 他挺常翘课，
0: 太常翘课。
1: 翘课跟你约会吗？
0: 没有翘课，我说我也在上课。
1: 好学生，好学生。
0: 上课，但是哎，
1: 那你们都平常都怎么约会啊？
0: 约会，我觉得我们之前比较常约会。
1: 你们约会行程是怎样？
0: 是去吃个饭，
1: 嗯，
0: 然后以前可能会去 Seattle 晃一晃吧，就是去逛、嗯、逛一下什么 Pike Place 啊之类的，什么 Aquarium 啊。
1: 嗯、
0: 最近就是。省钱为主。
1: 那你们约会通常是谁安排？就是谁？就是
0: 我可能就会 bring up 说
1: 我想去哪，
0: 我想去哪，然后那一天就是以那个为主，
1: 嗯、
0: 然后其他就随便，
1: 嗯，
0: 走到哪看到哪，
1: 就是比较 P 人嘛，
0: 对
1: 的概念，
0: 不是绝缘，但是、
1: 哦、OK OK，
0: 但是就是很 P。
1: I see I see。那你们有没有去比较远的地方过？除了那一次的家庭旅游的话，就是你们两人比较去比较远的地方？
0: 嗯，只有我们两个吗？
1: 对。还是你都在西雅图吗？
0: 没
1: 有出去吗？
0: 我们玩过，我们就是去过挺多 road trip 的。
1: 嗯，都去哪？
0: 但是都是去 Oregon 吧，因为这里有、
1: 哦、Oregon
0: 什么，还有温哥华。
1: 哦，对对 ，Portland 跟 Vancouver。
0: 对，也只有这两个地方能去。
1: 嗯，
0: 毕竟那时候经济拮据。
1: 嗯，确实，
0: 机票有点贵。
1: 对，真的。那你们出去玩都是安排这样的行程，就是。这通常都是你在负责计划比较多嘛，就是
0: 我觉得我们去 road trip 的话没有什么安排的行程、
1: 嗯、
0: 因为毕竟
1: 就是放松，
0: 对，景点也真的挺少的。
1: 嗯，
0: 我想一下哦，我每次去 Oregon 都会去
1: 哪里？
0: UG
1: 哦，对，那超大间的，
0: 对，
1: 蛮好逛的。
0: 然后哥华，我就是可能就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就特别去吃，大家都是去 Vancouver 吃东西，美食，美食的天堂呀，
0: 对
1: 呀，但要开好久，
0: 真的好久，
1: 而且我觉得那里路蛮难开的，
0: 很木，就是
1: 很我觉得很小台子，
0: 对啊，
1: 就是很挤，
0: 很挤，
1: 对，
0: 真的很挤，然后就很莫名其妙，就是 左转也没有一个左转道，
1: 真的。而且反正我真的不太喜欢温哥华路，而且我觉得那里人都有点对
0: 美国人
1: 不太友好嘛。其实我上次也是跟我男朋友去开，然后开车，然后有一个人对他比中指，就他也没做什么事。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那时候是因为可能这阵子川普跟美国、跟美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太好，他们可能不太欢迎从美国，因为他们看我们车牌知道是美国来的嘛，對對對，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蛮不友好的感觉。就是蛮好笑的，就是他真的没做错什么事，没开错，但是他一直被我们举，就是比我们中指，然后还对我们按喇叭，超
0: 可怜，
1: 对，就是
0: 莫名其妙，
1: 就是超级莫名其妙的，对，
0: 又没惹你，
1: 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我觉得他又没就是乱开怎么样，
0: 对啊，
1: 对，但那边富贵就是去吃东西，对，就是蛮方便的，
0: 对，
1: 就是对。那你们没有一起出国再回台湾之类的吗？还是什么？
0: 有，
1: 你们一起回台湾过吗？
0: 他跟我回台湾回了两次
1: 哦，真的假的？哦，蛮多次的，
0: 好像前年暑假吧，去了十天，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又跟他去印尼，
1: 啊、
0: 我去巴厘岛，
1: 哇，好好玩啊、哦！哦，感觉真的不错、
0: 嗯。然后在最近就是上个月，
1: 嗯，
0: 回台湾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
1: 了，哦，真的假的？那他觉得台湾怎么样？
0: 他喜欢吃啊，
1: 嗯，
0: 台湾真的太好吃了。
1: 那他有去，你有带他去环岛之类的吗？
0: 哦，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带他去环岛？
0: 我觉得三周可能不够，
1: 时间够吧？
0: 我有带他去日月潭。
1: 哦，
0: 但是环岛可能就
1: okay, 应该是垦丁啊，高雄
0: 啊，垦丁
1: 搭高铁啊，那搭高铁很快就到了，
0: 还是很远。
1: 搭高铁下次带他去垦丁吧。
0: 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回去的目的不太一样吧。他去的目的可能就是玩，但我回去的目的我可能
1: 看家人，
0: 然后我又是就我家嘛，
1: 嗯，
0: 我想在台北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1: 哦、OK OK， 就留个两天在台北就好了，两三天
0: 那有点少哎、欸
1: 啊，下次回台湾回久一点就可以花比较多
0: 的
1: 时间。
0: 真的，
1: 哦，他已经去两次台湾了，
0: 他去两次了已经。
1: 哦、那你就去巴厘岛而已吗？
0: 对，我有去他家，
1: 哦酷，
0: 但是就去个几天，后面全部都在巴厘岛。
1: 印尼是。他家在哪？首都
0: 雅加达。
1: 雅加达，对对对，对，蛮酷的。那他是有什么信仰吗？
0: 他是基督教。
1: 基督教哦、okay、我记得印尼很多什么
0: 穆斯林。
1: 对，穆斯林。只是好像我朋友说，他们去逛百货公司某个几点钟的时候，就要就是会暂停来走、
0: 哦，
1: 就会朝着某个方向。对对对，
0: 好像有这
1: 个事。对对对对对，有一次我朋友就是他家也在印尼、嗯，对，然后就是他每次逛街就是。就是某个时间点就要朝某个方向，就是蛮酷的这样。
0: 对，
1: 天哪，你们还一起去巴厘岛，很浪漫哦。
0: 那是跟他家一起去的
1: 哦，
0: 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哦，
1: 我两个人更好。那么下次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去了，
0: 可以的。
1: 那毕竟你们两个就是现在已经都在工作了，就是两个人都在自己有自己的工作，那你们现在就是怎么，就是你们多常见面啊？你们是怎么的？怎么的方式？
0: 我觉得我们挺常见的，我们感觉
1: 每天吗？
0: 每天都会见，就是下班后吧。
1: 嗯，下班后
0: 吃个晚餐。
1: 嗯，
0: 然后对啊，但是现在的点是因为他的 shift， 是礼拜天到礼拜四。
1: 哦，他上礼拜天到礼拜四。
0: 对，我们唯一一个 match 的天是礼拜六。
1: 嗯，我就礼拜六，
0: 只有礼拜六是一整天可以在一起。
1: 跟我朋友蛮像的，我朋友是。她上二到六，但她男朋友上一到五，
0: 那就礼拜日一起，
1: 就五六日，但她对啊，差不多，对，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还是哦，那就是只有礼拜六是共同可以一起出去的概念。
0: 所以现在
1: 但蛮难巧的，其实
0: 对啊，
1: 因为也没办法去太远的地方。
0: 对，如果去太远，就是 either 我要请假，
1: 就隔天会可能很累之类的。
0: 对，就是我们两个如果要过夜的话，肯定是有人要。compromise 去请一天假，但是可能还是会是我请假。
1: 现在请假比较轻松一点，
0: 没有，
1: , 笑死。那你们有打算要跟他同居之类的吗？
0: 嗯，可能之后吧。
1: 他现在是自己住还是怎样？
0: 他住在家里的房子。
1: 哦、OK OK， 了解。那你们就是。除了每天吃饭，然后也是每天打电话吗？还是怎样？
0: 打电话？
1: 你是喜欢讲电话的，还是打字的人？
0: 打电话我们就会挂机，我们也不会一直讲
1: 话，挂到
0: 睡着，不会挂，我们就挂到睡着。我挂到无聊就会说拜拜了，就是很直接拜拜。可能我觉得我们最近的通话可能不会超过十分钟吧，
1: 真的假的？
0: 可能讲一讲，没什么好讲，哦，拜拜，我睡觉。
1: 了解，因为你也很早睡，还是他也比你更早睡吗？
0: 他应该比我更早睡，因为他的 shift 是六点。
1: 哦，这么早？
0: 他是六点到四点。因为毕竟他们的工厂是二十四小时，
1: 我的天哪，是必须有二十四小时都会在线。
0: 对，他们有 day shift 跟 night shift。
1: Oh,
0: 还好他不是 night shift。
1: Oh、
0: 他如果是 night shift， 我真的
1: 完全
0: 见不到了。
1: 对啊，要累死、欸。
0: 对啊，
1: 这可能太难了，
0: 真的太难。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一起四年，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不知道聊什么之类的？
0: 有啊，很长啊。
1: 那怎么办？
0: 我们很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可能会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又背对背的滑手机，很常，
1: 是假的，
0: 也不会说很尴尬怎么样的，
1: 就是已经习惯那个感觉。
0: 对，然后又我们很好笑的是，我们会明明就在旁边，我们还是会用传 reels 的方式，然后可能我没有马上读吧，他就说、你可以赶快去看一下吗？
1: 拜托，赶快给我看，對，现在
0: 马
1: 上看，
0: 现在马上看一下我传 reels。
1: 笑死！
0: 那我就在看别的影片嘛，为什么要看你的呢？莫名其妙。
1: 这你觉得你们就是在一起四年那么多年是怎么维持的感情？而且这也是你第一次交男朋友，然后这也是、因为他已经时隔很久没有交女朋友、就是怎么有办法维持那么久的感情？
0: 我觉得就是已经习惯彼此的存在了吧，就是感觉每天就是要跟这个人说什么话，
1: 就习惯了，
0: 习惯了，也不会说怎么维系吧，就是可能不要踩到对方的雷就好。
1: 了解。那你们现在就是你们礼拜六是共同的假日，那你们都怎么计划？
0: 前阵子我们打就是去爬山。
1: 你喜欢爬山、啊？
0: 我不喜欢爬山，我真的太难了。
1: 笑死！
0: 但他要我去运动，所以他逼我去爬山。
1: 那你去爬什么山？
0: 我上次去爬 Rattlesnake。
1: 哦，那没有难吧？
0: 爬到快累死
1: 了。而且你什么时候？最近吗？
0: 前两周吧，
1: 天气很好吧？
0: 那一天天气很好，结果下一周
1: 啊，
0: 下一周就下雨，
1: 那不会热就好了、啊。我觉得爬山，我可以，我算是喜欢爬山，是近期开始喜欢爬山。我自己只要不要天气很热，我觉得爬山都可以。我就觉得美国的山就天气都很凉快爽，比起台湾夏天真的要热死了。
0: 真的，
1: 那我爸妈很喜欢找我去爬山，我说拜托不要。
0: 真的，
1: 那。
0: 我不是一个爱爬山的人。
1: 他是喜欢爬山的吗？
0: 他是喜欢户外的人。
1: 他是喜欢户外，然后你是完全不喜欢 outdoor 的。
0: 也不是完全不喜欢，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城市的生活吧。
1: 不是那种大自然的概念。笑死！干，我跟我男朋友相反，因为我喜欢爬山，我会逼他跟我去爬山，然后他就很不爽。
0: 他也会逼我去啊，我也不爽、啊。
1: 没有，因为我看到他很讨厌流汗。然后他就很会流汗的人。对，所以就可能很痛苦之类的。
0: 确实。
1: 对。那你觉得你们爬山，你会觉得哦，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里那种感觉吗？就是爬到一半，你想回家？
0: 有啊，我可能走十步说我回家。
1: 那他说他都怎么处理？
0: 他直接把我往上推，不准停。
1: 笑死！那你毕竟也在西雅图那么久，那是你第一次爬山吗？
0: 不是。
1: 那你们还一起爬过什么？
0: 我们去过 Olympic， 那几天、
1: 那很远
0: 欸、太痛苦了。我那几天每天都会爬山。
1: 爬什么
0: ？Olympic 有一个叫。Hurricane Ridge 吗？
1: 哦，我听过，听过。
0: 但
1: 不是蛮漂亮的吗？
0: 很漂亮，但是好累啊。
1: 那是山吗？我也是，就是一直走路而已。
0: 它最后一段是
1: 往上
0: 的，对。
1: 哦，
0: 还有什么？那
1: 你们去 Rainier 吗？
0: 我们还没去过 Rainier。
1: 真的，你来那么久还没去 Rainier？
0: 对啊，
1: 你很夸张。
0: Rainier 是好多人哦。
1: 还好啦，你可以现在差五月六月就去，就那时候不会比七八月多人。
0: 确实，
1: 其实还好，那时候九月去也没什么。
0: 真的哦，
1: 而且今年开到很晚，今年到十月还都可以去，因为现在就是夏天越来越
0: 长，
1: 对，
0: 好可怜，好惨啊！
1: 而且 Rainier 也蛮漂亮的，
0: 我也觉得，我看那个照片确实挺漂亮。
1: 你最长可以爬多久？你目前几个小时？
0: 我每次看到，
1: 你有办法爬三个小时吗？
0: 三个小时肯定可以啊，
1: 哦，那就没差了，
0: 但是。我不会想去爬，我看到三个小时就不想去了。
1: 我觉得就是爬山的过程，就是那景很漂亮，就很解压嘛之类的。
0: 那很累，
1: 就不要想到累，就是
0: 而且每次
1: 就你要休息呀、
0: 啊，还有多久？
1: 你不要想终点有多久，就是慢慢爬。就是我觉得 你是那种急性子的人吗？
6: 肯定是啊，
1: 就是那种
6: 我做什么都超级的。
1: 我觉得就是你要慢慢体会过程，那个大自然的景观，就觉得很就是哦，对，昨天是地球日，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1: 对，昨天是地球日，快乐地球日，各位观众。
6: 好久没有听到地球日，
1: 笑死！啊，你还有去过爬过什么？
6: 哇，我想一下，在这里吗？
1: 嗯，
6: 哼，好像
1: 还没去过 Mount Rainier 车。
6: 还有什么？这里还有什么？这里感觉很多山。我好像就只有那时候去 Olympic 爬最多山而已。
1: 还是你冬天会去滑雪吗？
6: 不会。
1: 他会去滑雪吗？
6: 他不会，他、
1: 哦、他不会。
6: 他滑过一次，但是他。
1: 受伤，
6: 之前膝盖有点受伤、
1: 哦，
6: 所以
1: 对，那就蛮
6: 他就不会再去。
1: 嗯
6: 嗯，
1: 啊，你有去滑过雪吗？没有，
6: 没有。
1: 你有兴趣吗？
6: 感觉很可怕，可怕吗？
1: 可怕，还好不会啦。就是西雅图可能没有那么好爬，没有好滑，
6: 没有好滑。
1: 我之前高中在加州滑，就我觉得加州雪比较好滑之类的。
6: 哦，
1: 对，可能如果、就是对，可能要看雪场。对，
6: 是哦，
1: 对，毕竟但是西雅图最近雪场就是一个小时就到了 Snoqualmie Pass，
6: 对对 对， 对，
1: 就蛮快的，
6: 对
1: 对，就开一下下就马上就到了，但毕竟冬天也没什么好事，所以可能就
6: 确实滑
1: 雪
6: 了，这里冬天也不能干嘛，
1: 对，没有下雨也不能干嘛，
6: 对啊，
1: 就只能在家耍废，
6: 真的
1: 听雨的声音，听下雨的声音，追剧，你们一起追剧吗？还是不会，你们有共同的兴趣吗？好奇。
6: 共同的兴趣、哦。
1: 嗯。
6: 哇，这有点困难。
1: 没关系，我们进入广告，你可以想一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7: 娱乐、
2: 招聘、
7: 交友、
2: 买房、
7: 投资、
2: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2: OSIM
1: 对啊，有没有
6: 共同的兴趣？我觉得他在逼迫我喜欢他的兴趣，
1: 例如爬山，还有什么？
6: 爬山、健身。
1: 哦，我超讨厌健身，我完全不会去健身。
6: 哇，
1: 还有什么？
6: 哦，我觉得健身倒是还好，就是如果不要他在旁边逼我，真的要做那么多 set 的话，那就我倒还好，我倒是会去健身，只是可能不会这么的规律。还有什么啊？追剧，我觉得我们爱看的方向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会。
1: 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6: 我太喜欢看电影
1: 了。
6: 我就是可能晚上假如睡前，就算隔天要上班，睡前我应该要2个小时空闲时间，我就会 在 Netflix 上面
1: 看电影。
6: 对，
1: 找电影看，
6: 就算看过我肯定会看。
1: 真的假的？你会看第二次？
6: 我会看很多，我很多电影都会看第二次。
1: 哦，真的假的？好，那你最喜欢的电影前三名？
6: 这很难的，
1: 快点。
6: 这怎么想？ 我喜欢看有一个，我超喜欢看 Legally Blonde。
1: 哦，
6: 我超
1: 好
6: 喜欢
1: 看
6: 那个的，
1: 嗯，
6: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喜欢看一些就是也不是很老的片，
1: 校园，
6: 是，对，
1: 美国校园，
6: 对，然后什么 Kissing Booth 也超喜欢，
1: 嗯，
6: 还有什么？
1: 你有看 Euphoria 吗？
6: 我没看 Euphoria。
1: 你可以看 Euphoria，
6: 好看吗？
1: 还行，我觉得那谁 Zendaya 演戏很厉害，而且很多很漂亮，对 ，Sweeney 有点正，
6: 确实，
1: 嗯，对，可以去看一下 Euphoria
6: 第三季。
1: 对，我昨天才开始看第三季，
6: 他在哪里看？
1: You know，
6: OK，
1: 大家知道的，
6: OK，
1: 对，反正还有什么电影前三除了这两个。
6: 我觉得我很喜欢看以前的老片，就也不知道很老。还有什么、
1: 啊？我觉得我个人喜欢看那种科幻，
6: 科幻、
1: 外太空之类的。我很喜欢看那种 sci-fi， Inception。你有看过 Inception 吗？
6: 有，
1: 我蛮喜欢的。
6: 还行了，
1: 就很烧脑那种，就觉得很酷。
6: 确实，
1: 对，我觉得李奥纳多都很多蛮好看的。
6: 确实，哦，我喜欢看《华尔街之狼》。
1: 哦，对，那也蛮好看的，
6: 看
1: 那也很好看，
6: 太好看了。
1: 对，
6: 还有什么电影？
1: 那、啊、你不会逼他一起看电影吗？
6: 我有时候会逼啊，但逼不下去啊。
1: 为什么？
6: 因为他可能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1: 干到
6: 他喜欢看喜剧片
1: 哦，
6: 然后我又有时候我不喜欢，我
1: 想
6: 看
1: 一点悲伤一点，
6: 也不是悲伤，我喜欢看，有时候我喜欢看悬疑、但我又不看恐怖片，
1: 嗯，会怕。
6: 对，但是我喜欢就是有时候那种很大反转的，我超喜欢那种。但他又不喜欢，他觉得他就是喜欢看，他就喜欢看 Adam Sandler 那种。
1: OK OK， 了解。那个他也不是蛮好看的，什么 Happy Gilmore？
6: 哦，对啊，我看了，真的很好笑，
1: 这超好笑的，
6: 超荒谬的，
1: 超好笑，我真的快笑死
6: 了。对啊，都不知道那个 plot 是怎么想出来
1: 的，真的超厉害的，蛮有趣的。那还有什么兴趣？
6: 兴趣我的吗？
1: 对啊，或是共同的，
6: 共同。我觉得最近的兴趣，我们决定要多去旅游。
1: 嗯，
6: 虽然我们还是在 match 时间。
1: 哦，那真的很难，
6: 因为毕竟也不能那么长请假。现在
1: 对， 对对，
6: 因为不像在上学的时候啊。
1: 对，
6: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叫他去啊，他先不去啊。
1: 哦，
6: 现在没办法了，
1: 现在后悔没办法，
6: 啊、
1: 来不及了，
6: 来不及啊！
1: 哎，
6: 啊，我们其实去过纽约一起，
1: 哦、真的假的？
6: 但是他有跟他姑姑，所以
1: 就是每次都有家人介入，
6: 每次都是有其他人。没有一次哦，
1: 没
6: 有一
1: 次，
6: 只有一次去加州，去洛杉矶是我们自己去的。
1: 啊，去几天？
6: 五天而已。
1: 那去哪里 ？Disney？
6: 当然了，我太想去 Disney 了。还有什么？那但是那几天怎么说呢？那几天我刚好
1: 哦，
6: 然后肚子就很痛，我可能三天肚子都在痛。
1: 那这样很痛苦哎，还是去 Disney 边排队
6: ？Disney 那天还没
1: 哦，那很好，
6: 那天太快乐、
1: 哦。
6: 然后后面两天，后面两天我都直接大崩溃。
1: Oh my god！
6: 根本哪儿都去不了。
1: 天哪！辛苦你了，
6: 哦，我们去看了，哦，我们都很喜欢看篮球，
1: 哦，真的假的？
6: 太爱看 NBA
1: 了， NBA 吗？
6: 太喜欢了，
1: 真的假 的，
6: 的？我们会就是我们很想每个人都看，但是毕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到处飞来飞去，
1: 可以去 Portland 看。
6: Portland 今年挺幸运，他们今年进 playoffs。
1: 哦，真的假的？
6: 哎、欸，
1: 你很了解。前几天我男朋友去看那个，他自己开车去 Ohio 看 ，Ohio 是什么队
6: ？Ohio
1: 什么骑士的？
6: 我都不记他的州，我只记得名字。
1: Ohio， 什么 ？Ohio， 你猜一下是什么
6: ？Ohio NBA。
1: 嗯，哦，他从 UIUC 自己开去，他自己开六个小时去看，超有病。然后他拿了三个签名。
6: Oh, Cleveland Cavaliers。
1: 嗯，他们有名吗？
6: 有，
1: 他们赢，他们赢，他去那个。哦，对对对，他那时候对，然后他有拿到三个签名。他买那个什么什么的。很近的第一排之类，
6: 很贵吧？
1: 他买100多而已
6: 啊，
1: 很便宜。
6: What？
1: 对对对对，
6: 100多，
1: 嗯、对，
6: 哇、wow ，
1: 超扯的，可能100、160、170，就是200以下就对了。
6: 真的很便宜。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他也很喜欢 NBA， 然后那时候他来美国，我们去哪里看 Warriors 吧？
6: 嗯
1: ，Warriors 跟什么
6: ？Golden State。
1: 跟什么 ？Golden State 跟哪一个比 ？Sun 哦。
6: 哦、oh, ，Suns
1: Phoenix，
6: 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 Warriors 主场赢，
6: 肯定的。
1: 那其实好老师，是我对 NBA 还好。
6: 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很爱看。
1: 真的假的？我好像比较喜欢看 soccer 还是 baseball，
6: 因
1: 为我觉得，因为我看不来懂篮球的得分吧。
6: 想一下，
1: 对，
6: 我觉得我们之前前阵子有 pick up 一个是看那个 NFL。
1: 哦，真的假的？哦，完全不行，我对 football 没兴趣。
6: 我觉得看到后来确实是挺好玩的，就是那个气氛是挺好玩
1: 的，
6: 但是可能规则我还是有点
1: 我真的看不懂那个规则，
6: 对，我有点还是看不懂那个规则。但毕竟 Seahawks
1: 笑死，就觉得情侣之间要有共同兴趣还是蛮重要的，可以一起
6: 可以一起花
1: 时间培养之类的。
6: 对，
1: 那还有什么吗？你们两个除了篮球，看 NBA，
6: 看 NBA 好像就没什么。我们都很爱滑手机，这样算了。
1: 真的假的？
6: 因为他怎么说呢？他喜欢篮球，喜欢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 YouTube， 反正他是用我的 YouTube Premium，
1: 嗯，
6: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广告，
1: 嗯，
6: 我就是买 YouTube Premium，
1: 嗯，
6: 然后他就用我的账号。我现在的那个 Homepage 找不到一点我自己的影片，
1: 笑死，都是他的，
6: 全部都是他的影片。我一滑到底，要一 refresh 不知道多少次都找不到。
1: 那你们会一起看 NBA 吗？
6: 会。我们会一起看，就是
1: 哦，那不错啊，
6: 这是我们唯一会一起看的东西吧。因为他平常看什么其他的篮球的影片，我都不会看，我只会看 NBA。对，
1: 那你们就一起去看哪一场？
6: 我们看很多场
1: 哦，真的假的？几场？哪些？谁跟谁？
6: 三四场、
1: 哦。
6: 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去 Portland 啊，因为毕竟
1: 比较近一点。
6: Portland 我们看过 Clippers，
1: 哦
6: ，Clippers， 然后我们看过。
1: 那应该都是
6: Mavericks，
1: 那应该都是别人赢吧 ？Four 应该都输吧
6: ？Mavericks 输了，
1: 真假？都很厉害吗？
6: 输了，我知道他们很厉害
1: 啊。
6: 对啊 ，Mavericks 那天输了，
1: 这种太扯了吧？
6: 对啊
1: ，Portland 有那么厉害 ？Sorry Portland，
6: 今年好像还行，但是哇，我那时候超震惊，
1: 那蛮精彩的、欸，那蛮值的、啊。如果去 Portland， 然后 Portland 赢。还是你们其实支持另外一個，
6: 当然是支持另外一个
1: 笑死。
6: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去 LA 也看了 Lakers， Lakers 输了。
1: Oh no，
6: yes，
1: 目前我看的都赢，我只有看一场，但我男朋友两场都看的都是主场赢，笑死。
6: 那天 Lakers 输的时候，
1: 跟谁 ？Lakers 跟谁
6: ？Spurs 吧，
1: 他们厉害吗？
6: 他们厉害。
1: 哦、oh. ，
6: 但是他们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很高的人，然后他很厉害、
1: 嗯，
6: 他叫文比，他那时候甚至是 injured，
1: 哦、
6: oh, ，他没有上场。然后 Lakers 才输、
1: 嗯。哦，原来如此。
6: So， 对，我们那时候有点酷。
1: 不过听说西雅图很快就有新的 NBA 球队，因
6: 为好像说以前是有的。
1: 对，以前不是叫是什么
6: ？Sonics。
1: 对 ，Sonics。对，不知道今年。
6: 对，好像说今年明年才要把带回来。
1: 对，不知道好像要开，好像在哪里 ，Sammamish 还是什么的。
6: Sammamish。
1: 我忘记是在哪里，我听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6: 真的。
1: 就是在东边吧。
6: 是哦，是
1: 它盖在东，
6: 你说盖那个篮球场，
1: 对，好像听说，但我不确定，网络上乱看到的消息咯。对，
6: 哇，希望可以快点在这里，
1: 这样我们就会跟一起去看，而且跟很近的话，
6: 可以直接买那个 season ticket。
1: 对对，有 season ticket 这种东西吗 ？NBA 有
6: ，NBA
1: 天哪
6: ，NFL 有，
1: 哇，这么酷，
6: 对，
1: 天哪，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6: 真的很期待。不是说今年还有什么 FIFA
1: 哦，对，今年西雅图会有 FIFA。
6: 对，
1: 你会去看吗？
6: 我看不懂足球。
1: 你看不懂足球吗？
6: 我看不懂足球。
1: 那足球好看多了，足球那
6: 它
1: 规则很简单诶。哦，真的假的？
6: 我以前是踢足球。
1: 哦，那他可以教你啊，他也教你怎么看啊？他不看足球吗？
6: 他看不太不那么看
1: 啊，
6: 可能以前比较看吧，现在还是看篮球。
1: 嗯，
6: 对，
1: 这足球就蛮好看的、啊，对啊。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很篮球很快就得分，就很，
6: 确实，
1: 因为一直很专注。但是那种足球，就是他们因为要进到那个 score 很难，
6: 对。
1: 然后就是不用那么激烈，像篮球一样。
6: 那可能是我喜欢看激烈的。
1: 哦，你下次可以看那什么打架，那叫什么？
6: 那个什么？
1: 那什么 fight？ 那叫什么
6: MCO
1: 哦，对，之类更激烈，
6: 那个那个就不用了，谢谢，
1: 笑死，全集还什么的吗？还什么的？
6: 那个就不用了，谢谢，那个我就不看了。
1: 对，其实我觉得 Baseball 也蛮好看的
6: ，Baseball
1: 就 Mariners 啊，那种那票都蛮便宜的，
6: 我好像听说，
1: 那十几块就可以买得到了，对啊，那位置还不错，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个你可以下次的约会。约会，我上次跟去看 Yankees 跟 Mariners 的，你就可以看比较有名的队。
6: 确实，
1: 对，而且票很便宜，对吧？也是一个约会的好行程呀，没错没错。那那时候就是你们交往之前，你那时候有想交男朋友吗？
6: 还好哎。有没有特别想？就很
1: 随
6: 意，
1: 随缘的概念，
6: 随缘。
1: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象？你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没有交过男朋友，有没有想过第一个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6: 可能身高180吧。
1: 身高180，
6: 对。
1: 那他有180
6: 吗？没有。
1: 哦，真的假的？
6: 所以总是事与愿违。
1: 因为你也很蛮高的啦。
6: 对。
1: 那他多高？
6: 175。
1: 哦，所以那如果你穿比较高的鞋就。
6: 对，
1: 跟大家差不多高的概念，这是你唯一的要求？
6: 可能吧。
1: 认真？
6: 还有什么要求呢？
1: 你没有那时候第一个男朋友没有什么幻想之类的， like, 就是必须要怎样之类的吗？就只有180这样而已。
6: 180，然后呢？聪明吗？
1: 嗯，还有什么？
6: 双眼皮吗？
1: 嗯，
6: 还有什么？我想不出来了。
1: 真假啦，
6: 可能是太久之前想的事吧。
1: 哦，
6: 现在想不太出来。
1: 嗯，
6: 就感觉没有什么，
1: 就随缘
6: 随缘。
1: 那你有觉得就是你觉得你是喜欢他什么？
6: 嗯，我觉得他挺认真的，他真的感觉，我知道他在学校肯定不认真。
1: 那什么叫很认真？认真是
6: 指就是他有在他对他有在为他的人生
1: 着想，
6: 对，然后。有在就是朝他的目
1: 标前进啊，
6: 对。虽然他在学校真的是很不认真，
1: 笑死。那你问过他喜欢你什么吗？
6: 他说我很聪明，然后他感觉得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互相问对方的，这是可能是他爸妈在问他的话，然后他爸妈问过的话，然后我们才这样得知的。对，完全不是我们会互相。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爸妈问他你喜欢他什么？
6: 对。然后他喜欢我什么？
1: 你们没有互相问对吧？你喜欢我什么？
6: 没有，
1: 这是假的。
6: 没有，我觉得我们怎么样相处起来会，我们比较是会斗嘴的那种，
1: 嗯，
6: 就是可能每天互相乱大叫的那种，
1: 嗯，
6: 然后就是讲话可能都很无厘头，
1: 嗯哼，嗯哼，
6: 就不太会很认真、很认真的坐下来聊这种事。
1: 了解，
6: 对。要的话也是很偶尔，偶尔。
1: 所以你们不会聊那种比较深一点的话题吗？还是什么意思
6: ？Like，
1: 是以后啊，
6: 以后。我觉得我们最近才可能会聊以后，就以前的话就是
1: 就且走且看，對對對，就是随着 flow 之类的。
6: 对。
1: 所以你们之后还会聊以后的事情？
6: 最近是有
1: 在聊，最近有在聊，
6: 对，
1: 聊什么？方便讲
6: ？Like。什么时候要结婚？
1: 真的假的？
6: 我们有聊过这件事。
1: 是谁提的？
6: 他吧。
1: 嗯，他怎么就是怎么突然进到这个话题？就你是觉得你会？你觉得你都就是有想过跟他结婚的样子？
6: 有。
1: 嗯。
6: 你觉得也行？也不是说也行，就是挺 OK 的。
1: 嗯。
6: 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件事？应该是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他奶奶吧，他奶奶一直、oh. 就是一直在催婚。
1: 他奶奶是在印尼吗？还是
6: 对？然后就是可能一直在催婚，然后导致到他爸妈也就是有点在说哦，可能要开始考虑。
1: 他是独生子吗？
6: 不是啊，
1: 哦、他还有
6: 两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1: 哦、他是最大的，
6: 他是最大，他只是因为他是最大的。
1: 哦、oh, ，I see， 哇，他家很多小孩，
6: 他家超多小孩，
1: 啊、都在西雅图。
6: 没有，有二弟在日本。
1: 哦、oh, cool, ， cool.
6: 其他都在想，
1: 哦、
6: 嗯，
1: 所以他照顾他弟弟的概念吗？
6: 也不太照顾吧，就感觉大家都大学了，也没什么好照顾的。
1: 了解，
6: 对，就大家也都不是小孩了。
1: 嗯，那你跟他就是他弟弟妹妹熟吗？
6: 还 还行吧，就见面的时候聊一下，
1: 嗯，
6: 就也但也不会特别约，就毕竟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什么，就是朋友圈，
1: 对对对对 对, 对，天哪，真有趣，
6: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而且感觉岁数差的比较多，
1: 哦，真假差多少？
6: 也没有差到很多，但是
1: 最小的
6: 最小的。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母亲节，在这里祝愿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我知道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您可能已经收到了孩子的亲吻、丈夫的鲜花、朋友群里的祝福，这些都很美好。但我想问您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脸了？不是化妆时的看，不是洗脸时的匆匆一瞥，而是真正的带着关心的看，为什么我的脸色开始发黄？为什么明明涂了防晒，那些细纹还是挡不住？为什么睡了一觉，还是觉得脸垮垮的，人沉沉的？很多女人把这叫做老了，然后叹一口气，继续去忙孩子的事了，忙工作的事，忙那些永远忙不完的事。但今天在这个属于您的日子里，我想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故事。那不是衰老，那是您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在轻轻地敲您的门，他们在对您说，妈妈，我有点累了。这个累在科学上主要来自两个东西，糖化和压力。别紧张，今天不是上生物课，今天是一个母亲节的礼物，帮您听懂身体的语言，然后用一顿饭、一口水、一个选择，好好的、稳稳的抱一抱自己。接下来一个半小时，我们不谈牺牲，不谈责任，不谈您应该为家人做什么，我们只聊一件事，怎么吃能让您的脸发光，能让您的心不慌。从派克市场的新鲜三文鱼到您厨房里的一杯温水，从细胞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到您可以直接放进购物车的营养素清单，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先说说糖化。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很多30岁以上的女性，尤其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哪怕防晒做得很好，保养品用得不错，皮肤依然会暗沉发黄，没有通透感。而且不光是脸，手背、脖子、 甚至小腿都像蒙了一层灰，洗不干净的那种。老一辈会说这是黄脸婆了，但今天我要告诉您科学界的共识，这很可能是糖基化反应在作祟。什么是糖基化反应呢？简单说，您身体里有多余的糖，比如您累极了喝的那杯奶茶，忙到没空吃饭啃的那块面包，饭后那块奖励自己的巧克力，这些还原糖如果没有被及时消耗掉，就会跑到细胞外面去攻击您皮肤里最重要的两样东西，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这两位是您皮肤的弹簧床垫，胶原蛋白在您皮肤肝重里占了70%-80%，它们本来是 QQ 弹弹透透亮亮的，负责支撑您的脸不下垂不起皱，但糖一来事情就变了。 AGES AGES 那个让您变黄变硬的东西，这个结合过程会产生一种叫 AGES 的物质，高级糖化棕木产物。您知道 AGES 像什么呢？就像您把一块白嫩的鸡胸肉丢进酱油和糖里，用大火去煎，最后变成什么颜色？是不是焦黄色？质地变成什么样？变硬变脆，失去弹性。您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被糖化之后就是这样的下场，于是您看到的就是细纹皱纹松弛下垂，毛孔粗大，皮肤干燥敏感，脸色蜡黄不透亮。这不止发生在脸上，面部、颈部、手背、腿部，全身的皮肤只要胶原蛋白丰富的地方都可能被糖化。糖化不止毁脸，更让人心疼的是糖化不止在皮肤上捣乱，它还会您每吃一口多余的糖，您的全身从皮肤到血管，从骨骼到肌肉都在替你扛。糖化加氧化加炎症呢，就等于魔鬼三角。还有一个坏消息哈，糖化从来不单独行动，它会和氧化炎症手拉手，形成一个我称之为魔鬼三角的恶性循环。这三个东西互相促进，互相放大，其结果就是您的皮肤不仅黄，而且肿，而且痛，而且老得更快。所以很多专家说，控制糖化和氧化是维持肌肤年轻态的核心。那怎么办？不是戒糖，是科学抗糖。很多人一听说抗糖，第一反应是，那我是不是不能吃水果啦，不能吃米饭啦？完全不是。科学抗糖化不是戒糖，而是合理控制。您的大脑和身体需要葡萄糖作为能量，如果完全不吃碳水，体内会产生过量酮体，反而可能伤害身体。真正有效的抗糖化是三件事。第一，控制血糖波动。方法很简单，改变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鱼、肉、蛋、豆，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让您的血糖像赛步一样慢慢上升，而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巨升巨降。这是您对自己的血糖说，不急，我陪您慢慢来。第二，避开万源性糖化食物。高温烹饪，尤其是油炸烧烤、焦糖烤、红烧收汁，会产生大量的 AGES。 这些从外面吃进来的 AGES 比体内自己生成的还要可怕。母亲节犒劳自己，请选择蒸、煮、低温慢烤的食物， 一只新鲜生蚝，挤一点柠檬，那是大海送给您的抗氧化剂。这是您对您的细胞说，辛苦啦，我给您吃好的。第三，动起来，饭后慢慢走15到20分钟，您的骨骼肌会主动消耗血液里多余的那点糖，不给它机会去糖化您的胶原蛋白。这是您对您的身体说，我听见了，我在动。这就是科学抗糖化的核心，源头控制饮食，加终端加强运动。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是不是？在这里呢，我还想补充一个小知识，胶原蛋白。很多女性会问，那我直接补充胶原蛋白有用吗？答案是有用，但要选对的。外用胶原蛋白因为分子量太大，皮肤根本吸收不了，真正有效的是小分子胶原肽，它能为真皮层的这个纤维母细胞提供合成胶原的原料。同时如果配方里还有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 C，还能减少胶原蛋白的分解。维生素 C 在这里特别重要，注意要选矿物维生素 C， 也就是抗坏血酸，它的半衰期长，稳定性高，能持续对抗氧化压力，不像普通 VC 那么快就被代谢掉了。好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不仅对皮肤好，对骨骼也好，因为骨骼里也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说完糖，我们来说那个更让人心疼的话题，压力。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20岁的时候熬夜赶论文，第二天睡一觉就没事了。现在尤其是当了妈妈以后，熬一个夜，第二天连垮3天，脾气暴躁，看谁都变得不顺眼。这不是您的错觉，也不是您变娇气了，这是您的身体在告诉你，我的警报系统坏了。这个警报系统在科学上叫 HPA 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您感到压力，不管是孩子哭闹，老板催活，账单压顶，还是单纯的今天好累，但还有一堆事儿没做完，您的下丘脑会释放一种叫 CRH 的激素，这个信号传到垂体，垂体释放 ACTH 再跑到肾上腺，肾上腺就释放出皮质醇。皮质醇是应激病，它的任务是短期内升高您的血糖，调动能量，让您有能力战斗或逃跑。如果压力是短期的，比如你要改一个报告，要赶一班飞机，皮质醇升一下，完事儿了就降回去，没问题。问题出在长期慢性压力上。如果你每天、每周、每个月都活在压力里，带娃、工作、家务、操心父母、操心孩子，皮质醇就一直在高位挂着，降不下来。后果是什么？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第一，皮质醇会攻击您的大脑海马区，海马区是负责记忆和情绪调节的地方。长期高皮质醇，海马区会萎缩，所以您会发现自己容易忘事，容易在深夜里突然流泪，情绪像过山车一样控制不住。这不是您的错，是您的海马区在求救。第二，皮质醇会疏导您的端粒。端粒是什么？它是您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像鞋带两头那个塑料套。细胞分裂，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短一点，端粒短到一定程度，细胞就衰老死亡了。压力会加速端粒细胞，也就是说， 压力直接让你在细胞层面老得更快，这不是比喻，这是分子生物学的事实。第三，皮质醇会破坏您的皮肤屏障，长期高皮质醇会让您的皮肤变薄，保水力下降，屏障功能受损，结果就是外油内干，长痘、敏感、泛红。你以为是护肤品不适合，其实是您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历史人物的例子，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他当选总统，1865年被枪杀。短短五年，他的照片看起来老了至少40岁，法令纹、眼袋、灰白的脸色、松弛的皮肤，那不是岁月，那是压力。8年总统生涯，那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他每天承受的决策压力、舆论压力、生命危险，全部写在了他的脸上。您的压力虽然没有林肯那么大，但您的身体承受的机制是一样的。那怎么办？用食物喂好您的报警系统。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直接干预 HPA 轴，帮助皮质醇降下来。第一，吃够 B 族维生素。很多人现在有一种状态，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总觉得累。晚上明明已经精疲力尽，脑子却停不下来，情绪越来越敏感，耐心越来越少，甚至一点小事儿都会烦躁。很多时候，这并不只是压力大那么简单，而是您的身体已经没有足够的营养去完成恢复这件事了。这里面一个特别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营养，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像什么呢？它像身体里负责能量运转和压力调节的一整套工作人员，尤其在长期高压状态下，身体会不断分泌一种压力激素皮质醇。正常情况下，皮质醇早上会高一点，让人清醒有精神，到了晚上它应该慢慢下降，身体开始进入休息、修复和睡眠模式。但现代人的问题是，皮质醇常常降不下来，因为身体一直觉得威胁还没结束，还有事情没完成，我还不能放松。于是很多人会出现睡不成、半夜容易醒、心跳快、焦虑感明显、脑子停不下来，很容易情绪崩溃。而 B 族维生素恰恰就是帮助身体代谢皮质醇、稳定神经系统的重要营养，尤其像维生素 B1、B5、B6、B12、叶酸，都和神经系统、代谢能量、情绪稳定密切相关。压力越大的人，其实越消耗 B 族。很多人长期熬夜、喝咖啡、吃外卖，精神绷紧，身体里的 B 族消耗速度会非常快。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不是抗压能力差，而是身体真的已经缺乏支撑神经系统稳定运转的原料了。您会发现缺 B 族的人往往会有这些表现，特别容易累，下午崩溃时疲劳，注意力下降，容易脑雾，情绪敏感，容易烦躁，肌肉绷紧，眼皮跳，嘴巴反复溃疡。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小问题，但其实背后反映的是身体已经长期处于高消耗状态。那 B 族从哪里来？天然食物里其实也很多，全谷物、蛋黄、瘦肉、豆类、动物肝脏、深绿色蔬菜。但现代饮食有个很大的问题，太精细了，白米、白面、甜食、加工食品越来越多，而真正含有丰富 B 族的部分往往在加工过程中被去掉了。于是很多人形成一种状态，热量很高，营养却不够。所以真正的恢复不只是多睡一会儿，而是身体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去完成恢复。很多时候你不是懒，不是意志力差，而是神经系统已经太累了。第二个，要吃够 Omega-3。 现代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就是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这里说的炎症不是发烧，也不是感冒，而是一种身体长期低度持续的内在燃烧。
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4: Osim。
0: 欢迎回来。压力、熬夜、糖、油炸食品、加工食品、情绪紧张，都会让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状态。这种炎症不会一下子让人生病，但它会慢慢表现成容易疲劳、睡眠质量下降、情绪不稳定、皮肤状态差、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变差、恢复能力越来越弱，尤其是大脑。很多人不知道，大脑其实特别怕发炎，而 Omega-3 就是帮助身体灭火的重要营养。它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抗炎，尤其是其中的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非常重要。我们的脑部有很大一部分是脂肪构成的，而 Omega-3 正是神经细胞膜的重要原料。当身体长期缺乏 Omega-3 时，神经系统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您会发现自己更容易焦虑，更容易烦躁，情绪波动更明显，对压力的耐受度下降，好像一点点事情就能把情绪点燃。所以很多时候 Omega-3 并不只是补脑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在帮助整个神经系统恢复稳定，像一个消防员，把身体长期积累的火气慢慢降下来。从 Omega-3， 那 Omega-3 从哪里来？比较好的来源包括三文鱼、沙丁鱼、鳕鱼、金鱼等深海鱼类。尤其是很多营养学士学上会更推荐小型深海鱼，因为相对污染比较少，而且呢，重金属相对更低。现代饮食还有一个问题， Omega-6 摄入太高，炸鸡、薯条、外卖、加工植物油，这些都会让身体里的炎症反应更明显。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越忙越累，越吃垃圾食品，身体越疲惫，情绪越不稳定，因为身体一直处在发炎状态。而 Omega-3 就是帮助身体重新恢复平衡。第三，补镁。很多人现在其实不是不想放松，而是身体根本不会放松了。您会发现很多人即使坐着，肩膀也是紧的，睡觉时咬牙，晚上心跳快，肌肉一直绷着，脑子停不下来。这背后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缺镁。镁有一个名字叫天然放松矿物质，因为它和神经稳定、肌肉放松、睡眠质量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参与身体300多种镁反应，尤其重要的是它帮助身体完成刹车。现代人的神经系统很多 多时候像一直踩着油门，压力、焦虑、熬夜、咖啡、糖都会不断刺激神经系统，而镁就是帮助身体慢慢降速放松的重要矿物质。但偏偏现代人特别容易缺镁，因为压力本身就会大量消耗镁，压力越大消耗越快，越缺镁人越难放松，越难放松又会进一步加重压力，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缺镁的人常常会有这些表现：肩膀僵硬、睡眠浅、容易惊醒、抽筋、心慌、易怒、 PMS 明显、肌肉跳动、焦虑感明显。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情绪问题，其实是神经系统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而真正的安全感有时候不是一句别想太多，而是身体终于有能力松下来了。含镁比较丰富的食物包括深绿色叶菜、坚果、南瓜子、黑巧克力。很多人吃完黑巧克力心情变好，不仅因为好吃，也因为里面含有镁。第四，喂好您的肠道。很多人以为肠道只是负责消化，其实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肠道和情绪关系非常深，因为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脑肠轴，它们会彼此影响。而让人感觉快乐、平静、稳定的血清素大约 90% 是在肠道中产生的，所以肠道状态不好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低落、疲劳、睡眠问题、情绪波动，因为快乐工厂的生产效率降低了。我们的肠道里其实生活着大量的菌群，好的菌群越多，身体通常炎症更低，消化更稳定，情绪更稳定，免疫力更好。而现代饮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糖、低纤维、加工食品太多，这些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肠胃敏感，容易胀气，容易疲惫，情绪状态波动明显。那怎么养好肠道？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给好菌喂食，比如酸奶、泡菜、味噌、咖啡尔，这些发酵食物可以帮助补充有益菌。同时还需要大量膳食纤维，蔬菜、水果、豆类、燕麦，因为纤维其实是好菌最喜欢的食物。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饮食尽量多样化，因为菌群最怕的就是天天吃一样的东西。肠道健康本质上不是吃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长期建立一个稳定、多样、低炎症的饮食环境。当肠道慢慢恢复平衡时，很多人会发现不仅消化变好了，连情绪都会慢慢稳定下来。第五，重视睡眠。压力、失眠、更年期，这是一个铁三角。长期失眠不仅影响心情，还会让皮质醇更高，端粒更短，皮肤更差。如果您入睡困难，可以考虑一些辅助性的营养素，比如茶氨酸、GABA、南非醉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印度人参、褪黑素。但要注意，褪黑素不是越多越好，小剂量 0.5 到1毫克往往比大剂量更有效，而且最好选择复方产品。茶氨酸加南非醉前加 GABA 加褪黑素，这样就可以多拔点协同，效果更稳定。第六，别忘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不只管钙的吸收，它调节免疫系统，影响大脑功能，帮助情绪稳定。西雅图阳光少，很多人维生素 D 水平偏低。如果你经常觉得累、情绪低落、容易生病，不妨查一下维生素 D。 前 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为什么，为什么脸色发黄，为什么老得快，为什么情绪控制不住。现在我给你一份可以直接用的武器库，这来自一位拥有20多年皮肤疾病研究与治疗经验的专家。他拥有细胞生物学与临床医学背景，是西北大学的博士后和教授，发表过50多篇高水平皮肤论文，深度参与皮肤疾病的新药研发。他把爱自己总结成4个字：源头控制加终端防御。那我们的源头控制就要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第一，选择低 GI 食物。 GI 是升糖指数，低 GI 食物能让您的血糖平稳上升，而不是骤升骤降。藜麦、燕麦、豆类、全麦面包比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好得多。第二，改变吃饭顺序。再说一次，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个简单的改变对抗糖化效果非常明显。第三，避免高温烹饪，少吃油炸、烧烤、焦糖烤、红烧收汁，多选择蒸、煮、低温慢烤。第四，吃够优质蛋白。蛋白质是您身体修复一切损伤的原料，如果没有足够的氨基酸，您的皮肤、血管、骨骼、肌肉都无法自我修复，分离乳清蛋白是一个高效的选择。第五，吃够膳食纤维。纤维是大便的骨架，它不仅帮助您排便，更重要的是平稳血糖，喂饱肠道菌群，改善心血管健康。每天25到30克纤维是目标，如果您算一下，大部分人连一半都吃不到。终端防御，给细胞直接的拥抱。如果您工作忙、压力大，没有时间精细搭配饮食，以下营养素可以作为高效率的补充。第一梯队，基础营养素，这是您所有细胞的基础口粮，包含完整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多种矿物质。特别说一下矿物维生素 C， 也就是抗坏血酸，它的半衰期比普通维生素 C 长得多，稳定性好，能维持对抗氧化压力，不会很快被代谢掉。这一点我们刚刚在胶原蛋白这一部分也说到了哈，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又再次重申一下，那它呢属于第二个梯队，我们叫胶原肽和抗氧化复合物。那胶原肽是小分子胶原蛋白，能被肠道直接吸收，为真皮层的成纤维母细胞呢提供合成胶原的原料。好的胶原肽产品呢同时还有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 C，一边促进合成，一边减少这样的一个分解。那我们中国人哈，说起美容养颜，很多人会说，哎，我就吃一点这个银耳汤啊。那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银耳汤有点黏黏弹弹的，就有点 Q 弹弹的，很多人就误认为就觉得，哎，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哈。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因为我们任何的这个胶原蛋白的话呢，都不是存在于植物里面，而是存在于这个动物里面的哈。所以胶原蛋白它为什么在美容上这么被受宠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纤维啊非常的细，所以它的这个吸水能力呢，可以说是它本身质量的这样的一个500倍这样的一个吸水能力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去吸水哈，更好的吸水。好的，那我们再回来，葡萄籽精华哈也是非常在我们在保养皮肤上面哈，是我们说是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含有呢原花青素、绿茶提取物、越橘提取物、蟹皮素、干皮层，这是一支完整的抗氧化军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 很多时候就是一开始就会说哦，抗氧化氧化氢素哈，但我们也会发现这些抗氧化物在一起可以更好的协同啊，成为一个军团。好，那我们岩花青素呢，目前一直是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绿茶提取物中的这个EGCG 呢，哈，对皮肤炎症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说最好的饮料呢是绿茶哈。那越菌提取物呢，对这个微循环会非常的有益。蟹皮素呢，对这个肺细胞的养护特别的重要。这两样呢放在一起，一边补原料一边抗损耗，是抗糖化和抗氧化的黄金组合。那第三个梯队呢是 Omega-3 鱼油，降低血管内的炎性反应，保护您血管免受压力和糖化带来的慢性炎症。高品质的 Omega-3 EPA 和 DHA 的比例要合理，而且必须没有重金属污染，这点非常重要。那 Omega-3 呢，对皮肤、大脑、心脏、眼睛、关节，几乎全身每一个器官都有保护作用。它是那种您吃一段时间不觉得有什么，但停了您就会发现哪里不对的东西。那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在用呀，但是我好像并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您可能也要关注一下您买的这个品质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冷冻的实验，比如说 DHA EPA 他们的这个冷冻点 DHA 呢这个凝固点是负-44摄氏度，那 EPA 的凝固点呢是约为负-14摄氏度。那我们家里的这个冰箱的话，冷冻室呢大概一般大家可能会设置在负-18摄氏度到负-20摄氏度。如果我们放进去之后呢就变浑浊或硬化，那通常表明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或纯度较低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纯度还比较好，但是是高温就是我们高温提纯的，还是我们比如说有些选择低温的双蒸馏的这样的一种提纯那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生物活性不一样，往往低温它更好的保存，就是这个保证了这样一个生物的活性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产品的品质和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对这个本身产品最后产生的这样一个功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四个梯队呢是我们的压力管理专项，这里呢有几个不同的选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一般会建议可能选择综合含有茶氨酸南非醉茄、GABA、褪黑素，那我们就可以适合入睡困难、压力大、躺下脑子停不下来的人那茶氨酸呢让你放松但不困，南非醉茄呢是适应这个原草药是原草药帮助身体呢抗压力，那 GABA 呢是抑制性神经递质，褪黑素呢帮你这个建立睡眠的这样一个节律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压力比如说还有一些藏红花呀、柠檬香风草、印度人参，那我们就适合白天焦虑、心慌、情绪容易波动的人。藏红花呢在多项研究中显示出与抗抑郁药相当的一个改善情绪效果，但没有那些什么副作用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些抗抑郁的药物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客户那他们就是说给到我那个药物的说明那我就看到它的这个副作用不是一点点整页 A4 纸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样一个尽量当然在情绪我们状态可控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自我察觉然后呢及时的给自己做出调整，然后呢尽量能够避免去需要用药物来控制那第五梯队呢是益生菌，肠皮肤这个轴就是 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肠脑轴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肠皮肤轴。那其实我们说肠道健康，皮肤就干净，情绪就稳定。那我们通俗也一种说法，我们说肠无渣，面如花哈，也是这个，也是代表就是这个意思哈。那选择益生菌呢，我们也要注意三点哈。第一个呢，要必须能通过胃酸。要活着到达肠道，因为我们的胃里面是含有强酸的哈，这个 pH 值是这个是酸性的哈。那菌株呢要有明确的编号和科学研究支持这点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些益生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菌株哈，然后呢然后编着说有多少多少的这个菌哈，所以这个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了，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所有的菌株都目前已经经过了非常大量的这样一个在人体上的这样一个科学研究的这样一个支持那我们说补充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对不对？那最好呢还要自带益生元帮助菌株的定植。那我们知道我们好的菌我们一般补充的是活菌那当然死菌对我们这个改善有一定的帮助。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4: Osim
0: 欢迎回来哈，那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死菌哈，那我们活菌的话呢，一般会建议补充活菌会更好哈，因为如果我们自带益生元，那我们就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这个肠道，然后呢去均衡我们这样一个有益的菌群，有益菌株的这样一个菌群平衡哈。那好的益生菌服用3到6个月后呢，很多人肠道问题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皮肤呢也会跟着变干净。那我们的第六梯队呢是更年期支持，30到45岁以后呢可以考虑哈。那我自己呢也已经进入到40+哈，所以呢我也会非常注重一些植物性的这种类雌激素的这样一个补充和摄入哈。那我们一般会建议，比如说像含有大豆异黄酮啊和其他的一些抗氧化剂。那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活性的只有人体雌激素的1/1000到1/1000，所以它很安全。所以当您的这样一个雌激素水平偏低时呢，它可以补充一点，当您的雌激素水平偏高时呢，它可以竞争性的来赞助受体阻止过强的这样一个雌激素的刺激所以我们就要说像开车一样哈，当我们速度太快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踩点油门，当我们的速度太低的时候，太慢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点油门哈，所以我们这叫做双向调节。但是注意的是什么？如果您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问题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先咨询一下专业的一些医生营养师专业的人士。那第七梯队基础辅助那这个呢不是让我们说吃一堆药物也不是说就只是说来吃一些什么 supplements 那我讲这些呢就是不是让你一下子就买一堆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应该怎么去补充那当我们累了 那有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就不必要我们有时候就一个人硬扛哈，就是在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待着。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打破这个病态的平衡，其实我们身体可以去帮助我们自己去创建到一个新的平衡哈，更健康的一个平衡状态中。那我们可以从最小的一步开始，比如今天开始改变吃饭的顺序啊，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些高品质哈，我在这里一直会强调是高品质的这样一个膳食补充剂哈，比如呢给自己泡一杯镁粉冲剂啊，在睡前呢慢慢喝完，每一步呢都是您爱自己的一个证据。那在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忽略的一个话题，情绪排毒。你想想看哈，我们很在意身体的毒，不吃油炸，不吃烧烤，抗糖化，抗氧化，但你们想过哈，您的情绪也会糖化。什么叫情绪的糖化？就是那些您今天没有流出来的眼泪，昨天压下去的委屈，上周没说的那句我累了，去年没释放的那股火，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从您的意识层面被压进了您的身体里，然后呢，他们变成了深夜两点的失眠，莫名其妙的暴食，对家人突然的吼叫，照镜子时那种我讨厌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情绪的 AGES， 它不攻击您的胶原蛋白，它攻击您的心力。母亲节，如果您只做一件事，请做这件事，给自己来一次情绪排毒，不需要钱，不需要工具，不需要任何人的配合，只需要您愿意。那第一步呢，承认我在存毒。情绪排毒的第一步不是解决，是承认。很多妈妈有一个惯性，当别人问您还好吗，标准答案是还好，当自己问自己您累不累，下意识回答大家都这样，这不叫坚强，这叫情绪的便秘。您今天可以试着说一句真话，不用对别人说，就对自己说，找一个只有你自己的地方，车里、浴室、阳台，然后说出这句话，我其实有点撑不住了。不需要后面跟但是，不需要解释，就让它在那里。您会发现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您的胸口会松一点点，那不是矫情，那是您长期紧绷的膈肌终于得到了一秒钟的放松。承认就是排毒的开始。第二步呢，释放给情绪一个出口通道。我们的情绪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愤怒的时候您的肝脏在充血，焦虑的时候您的胃在痉挛，悲伤的时候您的横膈膜是锁住的。所以要排情绪毒，您必须动身体。三个最有效的方法，第一，写下来然后撕掉，找一张纸写下你今天最烦的一件事，不用写得好看，不用讲道理，可以写脏话，可以写我恨这一切，写完后撕碎它，用力的，声音很大的撕碎。这个动作的生物学意义是，您的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通过书写完成了对情绪的标记，而撕碎的动作激活了您的运动皮层，把卡住的能量释放出去。方法二，用力呼气，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吸气，吸满，然后用力的、快速的把气全部吐出去，发出呼的声音，连续做10次。为什么有用？因为您的焦虑状态下，呼气是被动、缓缓的，用力呼气是 强制激活副交感神经，一直就是直接对抗皮质醇会。方法三，哭，不憋着的那种哭。科学研究发现，情绪性的眼泪和切洋葱的眼泪成分不同，情绪眼泪含有肾上腺皮质激素，也就是说您在哭的时候真的在把压力激素从身体里排出去。所以您想哭的时候，不要对自己说别哭了没事了，对自己说哭吧，这是在排毒。给自己10分钟，放一首能让您哭的一歌，然后让它流出来。哭完之后，您会觉得眼睛是清亮的，那不是形容词，那是您的眼压真的降了。第三步，链接，找到那个不评价您的人。情绪排毒的第三步，说出来。注意，不是被建议，而是被听见。很多妈妈不愿意跟家人说自己的累，因为家人会马上给出解决方案，那您别做啊，那您休息啊，这些建议听上去像指责。您需要的是一个不评价你，不打断你，不给建议的人。可以是一个同样当了妈妈的朋友，一个心理咨询师，甚至是一只宠物，一盆植物，一本日记本。关键不是对方说了什么，关键是你说出来了。当您把我好累这句话从心里搬到空气里，它的重量就减少了一半，因为秘密是有毒的东西，说出来就是解毒。第四步，区隔。今天我不是妈妈，我是我。情绪排毒的第四步，角色区隔。你发现没有，让你累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要同时扮演太多角色：妈妈、妻子、女儿、员工、老板、儿媳、闺蜜。每一个角色都有一套应该温柔，应该坚强，应该周到，应该体面。情绪排毒就是在这个母亲节，把您从这些角色里暂时拿出来几个小时，哪怕只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多绕一圈，哪怕只是躲在厕所里刷5分钟无关紧要的视频，哪怕只是对家人说一句，今天母亲节，晚饭你们自己解决，我要吃我想吃的。这不是自私，这是在清空你的情绪缓存。一个不清空缓存的手机会卡死，一个不清空情绪的人会生病。第五步，滋养。用对的食物喂养您的情绪。最后，情绪排毒也要从嘴巴进去。有几个食物是天然的情绪排毒剂。第一，深绿色叶菜，像菠菜、羽衣甘蓝、瑞士甜菜，它们富含叶酸。科学研究发现，叶酸水平低的人抑郁风险明显提升高。叶酸是合成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必需辅酶。第二，发酵食品，酸菜、泡菜、味噌、康普茶，这些我们刚刚也提到，肠道菌群直接决定了您的情绪基调。一个坏菌在多数的肠道会让您莫名其妙的烦躁。第三，黑巧克力，85%以上的黑巧克力它含有苯乙胺，那种坠入爱河时大脑分泌的物质，不是让您谈恋爱，是让您跟自己谈一场恋爱。第四，一杯温热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温水、草本茶、姜黄奶、无咖啡因的拿铁，温热的液体通过食道时会刺激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的主干，它的激活就是放松模式的开关。情绪排毒不需要你去西藏冥想，就需要你给自己泡一杯热的，慢慢喝，在喝的那3分钟里不做别的，就喝水。节目到了最后一刻，我给您一份简单的母亲节 情绪排毒清单，你今天就可以打勾，七件事不需要全做，做一件就是胜利。母亲节的意义不是被全世界赞美，母亲节的意义是您终于可以停下来，把自己心里那杯水，放了太久的水倒掉，换上新的，那是干净的、透明的、不苦的。最后，我想用一首对母爱的赞美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爱献给母亲节，也献给每一个在柴米油盐中偷偷开花的你。您不知道吗？您是我见过最懂光的女人。天还没亮，您就把厨房的灯拧成黎明的形状。您说那是诅咒，我说那是你在教黑暗如何退让。您的手是家里最忙的那条河，洗菜、拖地、折被角、擦眼泪，流尽所有的枯萎，却从来不问自己会不会干涸。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您的枝节开始像老树的根。原来您在用自己喂养一整片森林。您总是在收拾，收拾玩具，收拾情绪，收拾这个家所有的碎片。可我后来才懂，您不是天生会收拾，您只是把所有的乱都揽进了自己的心里，然后还给我们一个整洁的、安心的、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世界。妈妈，今天我不赞美您的坚强，我要赞美您的疲惫，因为疲惫证明您从未偷懒。我要赞美您的皱纹，因为每一道都是您爱过的证据。我要赞美您那些没说出口的算了，和那些深夜悄悄流下来的眼泪。如果我是您种下的一棵树，那我不要您一直做那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今天换我做您的屋檐，您只需要坐在阳光里，喝一杯您从来没时间慢慢喝的热茶，吃一块您总是分给别人的巧克力，什么都不用做，什么妈妈都不用当，就做那个曾经也怕黑也爱花也Dreaming of something bigger 的小女孩。母亲节快乐，不是因为您伟大，而是因为您值得。这首诗送给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您不需要记住今天任何一个科学名词，您只需要记住一件事，这个母亲节有人，至少您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您。我是 Selina， 这里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谢谢您把这一天中的一个小时留给了自己。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所有的老粉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我们的电台，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同样呢也要欢迎我们的新粉，哎，今天如果是你非常的无聊或者怎么的啊，就心情不好啊，就一不小心这个打开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调到了这个频率，那我想说你是非常非常 lucky 的，因为呢，你找到了一个宝藏的节目，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可以治愈你的一档节目啊。那我呢，可以作为你最熟悉的一个陌生人，如果说你有什么心情不好啊，或者什么情感的困扰啊，想找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嘴巴会非常严的这样的人啊，就来找我吧，好不好？好，再次来说一下，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那提醒一下我们的新粉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爱情麻辣烫，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啊，我的男网友。掌声欢迎一下。
12: 你好。
11: 小
12: 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锵锵。
11: 锵锵，你全名叫锵锵三人行吗？
12: 我其实我的全名其实是我其实姓苍啊，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在台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用的是苍老师，然后
11: 想到某人。
12: 对，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会给观众造成一些困扰，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我要讲的内容就会可能会。对，但是我自己其实不想给大家有这方面的。
11: 其实可以讲吗？可以讲吗？我们节目尺度还可以，真的。
12: 当然是可以讲，但是我其实在如果在台上讲段子的话，我其实不太想往那方面讲。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个名字，就叫锵锵。
11: OK，是因为底下就是你会担心女观众、女粉对你有误解，还是怎么样？
12: 其实我一说是叫苍老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把大家往那方面带。
1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有效果。
12: 对，
11: 对啊，
12: 是有效果，但是这个效果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这个就相当于我在蹭真正的苍老师
11: 流量的感觉。
12: 对对对，其实我不是特别想有这样的效果。
11: 太谦虚了哈。就大家听到了他讲了一个关键词上台哈，那其实锵锵他本人的职业跟他讲那个上台是完全两码事儿。对，你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开场白再次的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就在舞台上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就说比如说我是你的新粉嘛，对吧？然后呢第一次在台下认识，那你会怎么去跟你的新的观众去让别人有几个关键词可以了解到你是谁？
12: 我如果直接上台的话，我大概应该就直接说大家好，我是锵锵。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下边的内容了。
11: 不会有人好奇说你的职业吗？因为我觉得讲到你的职业应该会蛮多女生都有兴趣啊，因为你们这群人就是很奇葩的群体。
12: 在这两个地方可能这个职业非常的普遍，其实就程序员。
11: 对。
12: 然后这边其实讲脱口秀的10个有9个其实也都是程序员，所以我猜西雅图或者像湾区这种地方程序员占的比重还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个职业我自己觉得其实就没有任何的神秘感。
11: 哦，因为你本身在做这行嘛，所以你不觉得有神秘感。
12: 对对对，
11: 但对于我们外行来讲，尤其是在这个海外的婚恋市场，乃至啊，乃至这个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这种单身的女性群体，她们对于这个海外的，尤其是硅谷啊，是吧？西雅图啊，这些码农特别多的这个聚集地的地方的就是你们这类人群非常有兴趣。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我刚才说的奇葩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哈，是在这个婚恋市场很多人会对他们这个行业很有兴趣。对，但是有兴趣的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女生会 dating 了这个码农，对，软件工程师，然后呢他们也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这个 dating 之后的感受，对，然后会让大家对你们有一点好奇，有新鲜感的同时又有点望而却步。所以今天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请到了我的男网友江江，他本身又是软件工程师，然后呢又是一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啊，是脱口秀演员，特别棒。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录节目完全无压力，真的是口才太好了。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就说起来是吧，就绝对的
12: 降低预期啊，
11: 脱口而出。对，今天来聊一聊我们的码农朋友们的情感故事，好不好
12: ？OK。
11: 啊，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特别好奇
12: 啊，
11: 就是我来讲讲，就是我现在代表女性，好不好？
12: 好啊、
11: 我那个很荣幸啊，很荣幸。
12: 哎、我荣幸，我荣幸。
11: 代表一些女性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你们码农特别就是。就你了解的哈，以及你自己的、还有你周边的码农朋友们，哎、
12: okay. ，
11: 他们有没有特别喜欢某一类的类型的女性？有吗？有标准吗？
12: 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这个标准吧。
11: 嗯嗯。
12: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就是码农是同样一类人，我自己觉得其实、
11: 嗯。
12: 并不是，
11: 不是，
12: 码农，我觉得其实就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11: 嗯，
12: 就跟以前的工人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11: 嗯，
12: 所以每个人他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我自己其实没有觉得周围就会有固定的，大家都会喜欢同样一个 pattern 的这种类型，
11: 嗯、
12: 都其实、
11: 嗯，
12: 那当然所有人都喜欢，比如说喜欢长得好看的这些，如果我们不算的话，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也都是挺不一样的人，只是刚好恰好就从事了这一份工作，并且在这个地方绝大多数人也都在从事这一份工作，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会把码农归成好像他们就拥有同样的性格，会喜欢同样的东西，会有同样的毛病。我自己发现周围的情况确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11: 但是就是有非常多的女生在跟码农约会完了以后，就会在网上有很多的吐槽。大部分的吐槽都是不太好的，对，说吐槽肯定不太好，对吧？没有夸的嘛，是不是？然后就我讲几个点，好不
12: 好？
11: 对对，然后呢，其实对我刚才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讲到职业嘛，对吧？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的人，他们哎，就是正好从事了这个职业而已，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其实你知道，我感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就是他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的职位、他的职业，然后就是。就会就是这要怎么讲，有个词就是
12: stereotype，
11: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有个刻板印象，比如像我做传媒的，我做媒体的，他们就觉得好像我是娱乐圈的人、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媒体的人就是怎么干你们这行就怎么怎么样，哎，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眼光高啊，啊见的人太多啦，对，然后会不会花心啊，会不会选择太多了呀，对，那对于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呢，我就讲一下女性哈，很多女性他们的感受是觉得好像你们一个是有很多人可能性格比较古板，对，然后呢比较按部就班，然后呢比较内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社交，
12: 啊对，
11: 然后呢也出现一些奇葩的这些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谣言哈。当然我真的有看到有人在网上说他的朋友是软件工程师，
12: 嗯，
11: 然后那个软件工程师还跟他分享了他各种就是约会女生的那些故事，
12: 啊，
11: 对，
12: 啊，
11: 然后呢他有讲到他的择友的标准，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喜欢女方爱旅游。
12: okay,
11: 哇，当时就是对很多女生就很不能理解，
12: 啊，
11: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对吧，
12: 嗯，
11: 放松的方式，
12: 嗯，
11: 那这个旅游怎么成了一种原罪了呢？你作为男性，你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你能理解他为什么是这么想的吗？就因为他不喜欢旅游，他就可以这么要求对方吗？
12: 嗯，我觉得用要求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就，我想一想怎么，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啊。
11: 嗯嗯，那你会跟他对方说，哎，你别不要去旅游吗？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人说，他说因为女方爱旅游是太花钱的项目了，所以码农就不愿意他去旅游。而且不是一个码农是这样，有好多人反映，有很多码农特别的抠门儿。
12: Okay,
11: 对，你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有很多人对于码农有一种刻板的印象，是吧？哎，为什么他们你们这个群体听说配很高，哎？啊，薪资那么高，为什么就是是不是越有钱的人越抠
12: 啊？那当然，不然怎么有钱呢？
11: 啊，这样就是抠出来了，抠出来
12: 了。但是说到这个旅游，如果其实这个换个说法，其实就是两个人的消费观不太一样嘛。
11: 嗯，
12: 如果消费观不太一样的话，可能两个人都不一定适合在一起。所以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人你喜欢旅游，他不喜欢旅游，并且他不想让你去旅游，在这种情况你都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最后在一起？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能理解。
11: 结果就是可能他们很难在一起
12: 啊，那不是就挺好的吗？
11: 对
12: 啊，那就喜欢旅游的找喜欢旅游的，不喜欢旅游的就找喜欢待在家里待。
11: 筛选了。
12: 对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1: OK，那来讲一下这个抠门吧。你觉得你周边的码农约会会抠门吧？哎，我觉得男人是不是不太会聊自己泡妞的那些事情？会聊吗？
12: 聊自己约会，我可以聊自己约会的事儿
11: 啊。你会跟男性朋友聊吗？
12: 如果他们问的话，
11: 你也不会主动说，
12: 对，
11: 但有人会跟你讲，你就会聊。
12: 对，别人如果问我的话，我会聊。
11: 嗯哼，
12: 但是我肯定不会直接主动拉到一个人。跟他说，来，我来跟你聊一聊我最近约会的事儿，这样就显得有点在炫耀了，是吧？
11: 哎呀，那看来是有炫耀的资本，是吧？
12: 没有，但是别人如果问的话，我一般会聊啊。
11: 那会你们男人之间聊跟女生 dating 会聊什么呢？是除了聊长相身材，还会聊什么？
12: 啊，那就够了呀！
11: 啊，
12: 开玩笑，
11: 好吧。
12: 其实吧，就聊见了谁喜不喜欢啊，就差不多了。其实我都不会觉得会聊长相身材。当然肯定如果喜欢的话，肯定是长得好看啊。
11: 好了，这样我们来讲重点哈，讲重点，讲到抠门这个事情。
12: 行。
11: 对，就是我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帮助码农朋友们，可以那个啊解释解释，就是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就是好像他们遇到那些人是他们不幸运，是吧？也并没有很多人这么抠。
12: 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很多人都很抠门。我周围其实，那就要看怎么定义这个抠门了。
11: 那你就是比如说 AA 啊，可能第一次见面就是喝咖啡，然后连咖啡都要 AA。
12: 哦，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
11: 是了抠是吧？还有就是带女生去厂里边去公司里边吃饭。
12: 如果第一次就去公司吃饭是有点不像话，
11: 是很奇怪，
12: 是很奇怪，是很奇怪
11: 啊。那你跟女生就是陌生的朋友，女生想出来认识一下，对吧？
12: 嗯，
11: 然后呢，第一次是一般是什么个过程？是咖啡吗？还是吃饭
12: ？OK，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展开说一下，
11: 说
12: 一下，就是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喝咖啡，一种是吃饭。
11: 哦，对，我再问个问题，就是你聊到什么程度了？你觉得两个人可以见面了，你是主动出击还是等对方？
12: 啊，OK， 那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有一个过程。我刚开始用比如说像这个 APP 的时候 dating app 的时候，我会聊很长的时间，然后再约别人出来吃饭。
11: 很长是多久？
12: 可能聊一两个星期吧。
11: 那还可以、
12: 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再出来一起吃饭，然后这个样子我自己
11: 第一次见就会吃饭吗？还是说你会根据聊的感觉？
12: 我自己其实是 propose 吃饭，因为怎么说，我其实大概知道我 propose 喝咖啡的话，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抠门儿。但是我其实觉得吃饭其实也花不了特别多的钱，我其实并不是在意这个钱。但是实话实说，我其实不是特别的想吃饭。但是为了避免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特抠门儿，所以我会 propose 吃饭。
11: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角度是觉得说我吃饭的这个效果会比喝咖啡的效果好吗？
12: 首先我自己晚上就不太吃饭，所以这个事儿就然后我自己吃饭的话，比如说我就喜欢去那几家餐厅吃饭。比如说我就喜欢去吃面，吃麻辣烫，我一个人去吃饭我就可能吃这个，但是我如果去 propose 跟别人去约会去，我们就去吃个麻辣烫，别人可能觉得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这个女生当着我面说的，她怎么去判断说这个男的大概的一个消费水平，还有他的就是经济条件，那就是说他们在见面之前他已经聊了一些了，他有他一些方法，然后呢他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吃饭，一定是吃饭，然后呢他由他来选择
2: ，OK，
1: 对，而且他是有一定标准的，是比较高标准的
2: ，OK，
1: 他说由这个就是可以筛选掉人了
2: 啊，可以啊，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他是真的很有目的来到湾区，就是为了找男朋友，但是他不是找长期的，玩儿，你知道吧？就玩儿，
2: 那没有问题啊，那没有问题啊。
1: 你说哪方什么没有问题？
2: 就是他就是想玩一下，他想怎么玩，我觉得都没有，就是怎么说？如果他就觉得就是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如果第一顿饭或者前几顿饭吃的特别的好的话，这个男生就是愿意花钱或者或者怎么样，就是符合他的标准，我觉得他这样去筛选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1: 那如果是你碰到，就是你觉得哎，好像他这个消费水平超出我的预期了，你是不是会就放弃？
2: 对，我会，我如果我遇到的话，我肯定就会。这顿饭我可能就不会去吃了。
1: 真的啊？
2: 那看是。
1: 那你不觉得尴尬吗？
2: 我首先我都没有见过，
1: 所以你无所谓，
2: 这个就啊，这个完全就不尴尬呀。我甚至都可以直接说这个有点太贵了。
1: 真的啊？
2: 对。
1: 可是如果这个女生你聊的特别好呢，特别有感觉。照片也看过，也挺美的。还是会因为这个钱。这个饭钱太高放弃。
2: 对，如果确实就是在一个 surprisingly 的 high， 我其实怎么说吧，如果这个人均是在第一顿饭如果人均是在五六十六七十，我觉得是 OK 的。
1: OK，
2: 如果
1: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那个要有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今天的码农代表江江来说说码农的情感故事。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了。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女生朋友啊，尤其是还是对这个码农哎有兴趣的朋友啊，今天有福了有福了，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这个软件工程师啊，来自硅谷啊宇宙中心的软件工程师枪枪啊，他呢同时也是一个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啊，然后呢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能够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多聊一聊这个，因为我也好奇啊，就是这个码农这个特殊群体啊，我是做这个情感节目的主播嘛，然后呢其实我们节目也有很多这个受众群体也是你们这批人，但可能我不太去现在暂时没有这个线下一个见面的机会哈，那当然我也做过一些这个精英的交友的一些活动，对，那我也会好奇。

0: 体啊，你们这帮群体，包括其实也有你们的软件工程师想跟我合作，一起来搞这个交友活动。对，他是想帮你们谋福利，对，但是特别难，你知道吗？特别难，因为他已经本人已经回国了，现在在上海，特别惦记你们。然后他说呢，他很想做自媒体，然后呢想就是说做一个，他是男的，对对对，他都这个红哥不是红姐红娘，对他呢就是说那个找了20几个码农朋友，想跟他们要资料，1个星期内只有一个人发给他。
1: 20个全是男生，
0: 对，全是男的啊，对，然后呢，就是非常困难。那我跟他其实聊了1个小时这件事情，对，其实我是不太建议他做这个群体的 事情，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我们稍后聊，稍后聊。对，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给锵锵，想通过锵锵的这个角度啊，来，我们也来剖析一下，就是码农的这个情感观呢，然后一些什么有趣的情感故事啊。哎，其实我更多的锵锵，我想多听一听，就不管是你的，当然你个人的故事愿意奉献，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对，因为我也很真实，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讲我这个很惨的这个故事，没有博同情的意思啊。对，然后呢，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个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码农的情感故事。那刚才呢，第一段我们聊到说，就是码农这个群体的他们的喜欢的异性类型是不是都比较类似，对吧？你说的其实是有差异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就讲到了一个消费的观念，就很多女生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码农薪资蛮高的，但是还是这么抠门呢？对，那我们讲到这个抠门这个事情，那刚才呢，锵锵也说了，她说她即使再喜欢一个女生，她再有感觉，但是如果还没有出来，只是在电话里面聊说，第一顿饭怎么吃？吃多少钱？如果对方是消费超多少？70人
1: 对，
0: 均？
1: 人均如果超过70、80，就是差不多就人均100左右的吧，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贵了。这个其实，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这边通常大家不是会觉得，就是说，就是男生和女生这个见面就有点像面试嘛，男生去面试啊，
0: 这个我
1: 就
0: 接下
1: 相
0: 来想
1: 当于。
0: 问你的，
1: 对，
0: 对，
1: 就相当于我现在在去面试啊，我这家公司面了，面那家公司，然后作为一个面试者，好像我面了一堆公司，我都没有面上，但是我每次去面试的话，我还要交钱，那这样不就是我面了一堆公司了之后，不光没有拿到任何的 offer，然后自己反而越来越穷，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当然这个例子不恰当，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其实并不会觉得有男生会在意这个，比如说去吃个饭，人均50，但是其实确确实实架不住，每个人都50、60、70，特别是超过100，每次都100，每次100，那见10个人，其实这个，
0: 那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那你有给自己有这个设这个 KPI 吗？比如
1: 你
0: 说我一
1: 说。
0: 年或者一个季度我要见多少女生？
1: 哦，那倒
0: 有
1: 没
0: 吗？
1: 有，其实
0: 因为
1: 没
0: 你刚
1: 有，
0: 才讲嘛，量嘛，对吧？你说要是见了太多人，然后花费太大了，就吃穷了，感觉能吃穷吗？
1: 那确实也吃不穷，但是，我其实也有听朋友说，他就是如果每周都见特别多的话，确实会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压力，所以，
0: 对，要不然说说别人的故事吧，我们也特别乐意听八卦。
1: 所以如果就是，
0: 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突出的案例？有没有？
1: 突出的案例那
0: 比
1: 倒
0: 较
1: 没
0: 特别的
1: 有。
0: 案例有吗？
1: 其实大家其实对于吃晚饭男生付钱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至少我周围的朋友没有觉得男生付，至少是第一顿饭钱或者第一二顿饭钱是不妥当的，没有人会有这方面觉得。但是对于刚才就不是说到就吃饭和喝咖啡这件事儿吗？我自己其实并不觉得吃饭和咖啡在两个人的交流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为什么会选择问女生愿不愿意出来吃饭？完完全全我自己就是觉得会约，如果约别人出来喝咖啡或者喝奶茶，会给他们造成
0: 担
1: 一
0: 心
1: 个
0: 误
1: 对，有
0: 解。
1: 一个误解，对，是。
0: 不是因为想找个人陪你吃饭吗？
1: 对，首先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吃饭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0: 有一定风险，就是怕很尴，就是聊不下去。
1: 对，就聊不下去。对、
0: 嗯、
1: 就两个人埋头吃饭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对于你这种脱口秀演员来说，你觉得会有这种几率吗？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让你觉得吃不下饭吗、
1: 嗯、
0: 看到吃不下饭然后已经不想聊下去了，有这种吗？
1: 聊肯定是会一直聊下去，肯定会一直聊下去。我是尽量是让对方的这一个体验是 OK 的。
0: 哦、嗯、哎，你很注重客户体验。
1: 但是吧，
0: 这个很好哎。
1: 哎，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吃这个饭，其实吃饭会花的时间就会比喝咖啡或者喝奶茶时间花的更长。所以如果这个聊天、
0: 嗯、
1: 如果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的话，在后边吃饭的这个阶段，我就会付出更多的，相信女生其实也是，她如果觉得跟我聊的不是很顺的话，她也会付出更多的这个 effort 在里面去，无论是配合我聊天，还是她主动去找话题，我自己觉得她也会觉得累，
0: 心累了。
1: 对，所以为什么，对，喝咖啡，当然这个过程就会丝滑很多，因为毕竟时间花不了那么长。
0: 那我这样吧，就其实今天主要是希望你来讲哈，但是我从女性角度我说几句。
1: 哎，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至少我觉得我可能代表一部分女性吧，就是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吃饭比喝咖啡好。
1: Okay.
0: 倒不是因为说去测试试探说这个男性愿不愿意付出、
1: oh,
0: 倒不是因为这个、
1: okay.
0: 而是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他在吃饭的状态跟和在喝咖啡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吃饭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之间的一个就是交流也好，还有就是消费也好、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喜好也好。对，因为我觉得喝咖啡就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知道说，哦，他喜欢吃什么菜，对吧？喜欢吃什么菜，然后呢，就是你们在你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对吧？就是就能够大概知道了对方的一些这个特质，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吃得来嘛，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其实就是，对不对？就是找个一顿三餐能一起吃饭的人，所以吃的来很重要，能吃到一起很重要。对，
1: 但是第一顿饭很难吃不到一起。
0: 可是你可以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说你们选择那个吃什么，对吧？这一点你就大概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到一块儿。第二，消费，对、
1: okay.
0: 我觉得消费是很重要。对，但是就我不觉得是这个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而是大概要知道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消费的水准，以及你们的有没有对生活的一个追求是大致是那个是趋同的，对吧？比如说有的男生他就是说，哎，我其实平常我不太在外边吃饭，对吧？然后呢，或者他是啊，我都基本上一定要去那种什么米其林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对这方面我特别有兴趣，
1: okay.
0: 我喜欢那种美食之旅。哎，那如果对方也是这种人，对不对？所以就非常的 match，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人是不太爱出来吃饭，然后那个女生也是喜欢在家做饭的，哎，两个人不就聊到一块儿了吗？
1: 第一顿也不会邀请别人到家里去吃饭吧？
0: 那哎，对，那有的人会这样，哎。有的人会这样，但你不、
1: okay.
0: 你不接受，或者你
1: 我如果第一顿邀请别人来我家吃饭，这个
0: 你来做吗？
1: 我感觉非常的奇怪。
0: 奇怪，
1: 首先对，首先这个
0: 会让女生会担心你有想法。
1: 对，这个这个 signal 就很奇怪。
0: OK， 所以第二顿可以。
1: 我从来
0: 第一顿吃的好，聊的好，第二顿可以了。
1: 怎么着都得五六顿之后才会邀请到家里来吃饭吧。
0: 你会觉得说家里是比较私密的空间，
1: 对，是
0: 你不太愿意让女方去过早的去进入。
1: 倒不是这个问题吧，当然家是一个挺私密的一个环境，像其实类似于女生也不可能前刚认识的时候就邀请一个男生去她家，对吧？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意思。对，我自己觉得是两个人都会稍微比较熟了，稍微会比较有安全感了之后再去 一些私密的地方，可能会自己的感觉会比较舒服一些吧。
0: 好，那我有个小问题，
1: 嗯、
0: 就结束这个 topic， 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全感。
1: 啊、
0: 嗯。怎么样，你才觉得这个女生会给你安全感，你才愿意说啊，进一步的到一个私密空间？
1: 哦，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邀请她来我家，跟安全感。不是安全感这一个问题，
0: 你给他安全感吗？
1: 对对对，是我肯定是给了他了足够的安全感，让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好像是一个稍微比较 decent 的一个人，然后他才应该会愿意去我家吧。
0: 嗯OK， 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其他行业的人也都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第一次约会见面、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聊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码农，就是给别人印象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像面试公司一样，对，然后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话术，都要就是你或者说你周边你知道的码农朋友、他们怎么去跟第一次约会的女生去聊什么话题，因为有很多女的在网上吐槽说你们就是聊那个什么包啊。
1: 我确实
0: 聊职业，聊薪资，对，
1: okay,
0: 聊女方的薪资，
1: okay,
0: 然后聊你有没有房子，你 zip code 是哪里？对，
1: 我其实觉得这个应该是
0: 买房了没有，
1: 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0: 真的，你不止一个人这么说了，
1: okay,
0: 对，就会让那些女方会觉得很下头。
1: 嗯，那确实很下头。
0: 嗯，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女生就主动问我，比如说 package 是多少，然后有没有买房，然后这些事情的话，在第一次的话，我自己其实会觉得稍微比较不是非常舒服。
0: 没有，我问的是就是你们会主动的，
1: 我就
0: 跟对方聊什么，
1: 我就更不会去问他是对他挣多少钱，然后买不买房，然后这些事情我第一次其实也不会太问。
0: 那你怎么理解？对啊，有一些就是码农会说很歧视，也不是歧视，就是说他会非常非常的 care， 就是女方的职业、薪资，然后是不是有买房，然后有什么家庭背景，有什么资源。
1: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所有人都 care， 但是就看 care 到什么程度，如果就那么 desperately 的 care， 就是第一次你就一定要去知道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过于 care 这个事情了。
0: 那一般你了解的，或你会跟女方聊什么第一次？
1: 第一次其实我一般就会聊平时喜欢干什么，然后
0: 这不是在电话里应该就聊完了吧，都见面了。我是说见面了，
1: 见面其实就会把这些再重新再拿出来聊一次，因为其实在就比如说在微信上聊和面对面聊感觉其实还是非常的不一样。就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把其实在微信上聊的内容可能在面对面的时候也会
0: 好聊兴趣爱好，
1: 聊兴趣爱好，然后聊聊周末干什么，然后差不多，然后今年有什么打算？就比如说你今年想出去玩，想去哪玩？然后你比较喜欢去哪些地方玩？
0: 你不是说不爱玩吗？不爱旅游
1: 吗？其实我也想知道他是不是
0: 迎合对方，看他。
1: 我也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哪个地方去玩。就我虽然不是不爱玩，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的不爱玩。
0: OK。
1: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度嘛，就是我不是喜欢黑，就是喜欢白，就是中间其实是有很多，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所以其实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差不多就聊聊这些吧，然后对方就是比如说在哪儿上的学，然后那个地方我又没有去过，然后去过的话可以又展开聊一聊，然后没有去过的话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之类的差不多，然后平时喜欢吃什么啊。我自己觉得其实就第一次见面我自己看中的其实就是跟这个人聊天
0: 舒不舒服，
1: 对，舒不舒服，其实
0: 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1: 对，就差不多了。
0: 可是码农有什么喜欢聊的话题吗？你觉得会女生也会有兴趣吗？
1: 难道女生对
0: 就刚才那些我觉得是 OK 啊。对啊，
1: 你说那其实差不多，第一次我见面就大概就聊这些，差不多一顿饭就能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吃完了。
0: 顺利的吃完了。
1: 对，顺利的吃完了，
0: 完成任务了。
1: 第一次，对，第一次就完成任务。
0: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你自己也不太能理解是吧？
1: 我确实遇到过女生第一次问我，第一次见面就问我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级别。我虽然可以跟她说，但是，
0: 心里边已经打了打
1: 分
0: 了，
1: 我会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然后，当然我们就没有见第二次面了。不是因为这个，但是从这个，其实我能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有一些事情的观念上就不太，就重合度可能不太的高吧。就是首先我们在对伴侣的一些 priority 上，这个 priority 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是同一类人，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聊下去了。
0: 嗯哼，那就不能贡献点别的故事吗？有没有别的马农？有关约会的故事有没有？这样吧，我们那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哈，我们给那个给枪枪
1: 一
0: 点时间。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一趴呢，我想跟枪枪聊的话题是关于硅谷娇妻和搬运女朋友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来继续啊，继续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硅谷湾区的枪枪软件工程师，同时呢也是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好，我们稍后聊了。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Eugene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4: Osim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录节目哈，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哎呀，这终于有一个搭档出现了，就是来自宇宙中心的我们硅谷的那个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啊，那个枪枪。来再次 say hello 一下好吗？再次 say hello 一下吧。可能
1: 小伙伴们你们好。
0: 香香是单身哈，对他有兴趣的人可以跟我联络，是他经纪人。对，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是来关心一下啊我们的马农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情感世界好不好，有哪些情感故事啊，有什么样的情感观呢、啊、那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次跟软件工程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哈，我们也来为一些马农朋友证明一下好不好哈，可能有一些人真的对于我们的马农朋友有一些误解。对不对
1: 啊？误大了呢，
0: 误大了。好啊，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再次提醒一下哈，是每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相互的陪伴啊，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好，那今天的话题是关于马农啊。那我还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叫那个硅谷娇妻吗？
1: 我听说过啊，但是我确实也不太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谷娇妻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词儿特别的火。
0: 这样我查一下 ChatGPT， 看一下他是怎么解哦，不是搬运娇妻啊、哦，不是不，先聊硅谷娇妻。
1: 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主要是靠比如说主要是靠老公赚钱，然后。 老婆主要是在负责家里的事儿，是这个就是硅谷娇妻吗？
0: 对对对，他那个 ChatGPT 是这么解释的哈，他说硅谷娇妻通常是指在硅谷工作的男性，尤其是软件工程师（括弧码农）的妻子。这个称呼呢，有一点这个戏谑的意味哈，用来描述某些家庭中，由于丈夫高薪且工作稳定，妻子就选择了专注家庭生活或个人发展，不参与职场竞争。它反映了硅谷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职业结构。来，你有话说。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挺好的。你觉得这样的家庭构建是 OK 对不对？
1: 就这么说吧，如果我的 partner 他赚的钱足够多，并且他愿意我在家就我自己弄我自己的，然后把家里打理好，我其实特别愿意当硅谷教父。我其实猜
0: 哎，你透露了你的小心思是吧？想找个富姐富婆。
1: 有这种好事还能轮得着我吗？我猜应该
0: 自信一点，
1: 应该挺多人都，如果两边都愿意这么做，我没有觉得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啊。
0: 嗯，那我现在是说，你作为一个码农，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就是家庭成员的构建？就是
1: 就是我媳妇儿就不工作，
0: 不工作，或者就是说，他就是操持家务，或者说他也不做家务，他就闲着，你养他。对，说白了就是我养你啊，你愿不愿意？
1: 哎，我不愿意。
0: 不是真的不愿意。
1: 我不愿意的原因其实就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就是首先硅谷娇妻他得是娇妻才行，就是怎么说是娇妻，就是他的另一半能够给予足够大的支持。首先我就
0: 资金的支持，
1: 对 of course,
0: 他才有条件当娇妻。
1: 对对对，首先我就提供不了那么多支持，所以对我提供不了一个这么样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这边应该是不太行的。主要不行的原因是在我这个挣钱的能力上确实达不到这个标准。
0: 不是身体不行啊。来继续曾老师。
1: 对，我倒不是不想找娇妻，我确实这个能力就不太够啊。但是
0: 那还有别的想法吗？你会觉得对，有一种是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有很多这个码农约会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有挺有兴趣哈，然后他会问对方说，你愿意转码吗？你有听过吗？这种说法
1: 我有听过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这个事儿好像比较
0: 挺普遍的。
1: 也没有那么普遍，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罕见，就是希望另一半转码。因为现在可能不是一个转码的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当然如果再往前几年走的话，就比如说2019年是一个特别容易转码的一对，是特别容易就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变成一个程序员，这个事儿在那几年特别的容易。并且其实我自己因为在这个行已经干了挺长时间的了，我自己觉得其实最难的其实就是面试那一块儿。其实面试过了之后就正常上班的话，其实需要用到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多。其实上班其实相对于容易的比面试要容易很多。所以如果就是你，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 preference， 就是我一定就要干这一行，我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当演员，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做生物，如果我都没有特别的喜欢的话，我就只是想找一个班上，我自己并不觉得那个时候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转码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到现在，虽然现在就是程序员这个行业听着像是岌岌可危，但是如果把所有行业都拉出来看的话，这一行仍然就是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行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作的时间其实和我们拿的这个钱其实是已经就是一个时代的红利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 partner， 他对自己的职业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划，他也就只是想能找一个班上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social life， 有一个事儿可以干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我就劝他转码的话，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也不见得是坏事。
1: 对，这肯定是一个。
0: 那如果就是他兴趣不在这儿呢？因为我有听说，好像有一些码农，他们就招女程序员。 专找程序员。
1: 啊，我自己啊，我听说过啊，我听说过，我自己觉得其实也
0: 是不是很功利？
1: 啊，
0: 就这也其实挺，就给女生感觉好像比较，因为我问过女程序员，真的，我问过一个代表，对，然后他说他并没有一定要找男程序员，对，
1: 嗯，确实，
0: 他想扩大他的交友的范围，
1: 对对对，我，嗯 ，OK。其实在就比如说在湾区约会的话，其实遇到女生遇到男程序员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大了啊，包括男生如果遇到一个女生她是程序员，在我们这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是特别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地方
0: 男女程序员就是女程序员还是比较少
1: 啊，女程序员是会少一些啊，当然我不知道他就一定要找女程序员的motivation 到底是什么，
0: 就觉得好像女程序员也赚得多呀
1: 啊，那也有不用赚本身就已经有很多钱的那种，他难道就不愿意去找吗？我猜也不是，所以啊，这个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非常 case by case 的一个事情。我周围我从来很难听到有一个男生他就会跟我说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女程序员，这个我倒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现象 ，OK，好，下个话题啊，就关于这个搬运娇妻哈。其实不是说只有湾区有这个码农，对不对？但是呢，的确搬运娇妻这个现象是最早是发生在湾区的，发生在硅谷。对，所以你觉得就是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搬运娇妻，我们简单解释啊，就是说因为这边的这个科技行业的男女比例悬殊啊，社交圈子狭窄，然后呢就很多的华人男性他就会更倾向于去找那种相似的背景或语言文化背景相同的这样的伴侣，那他就回国去寻找这样更符合他们的这个婚恋观念的而且他们喜欢那种比较重视家庭的这种女性。所以你怎么理解就是这些码农他们搬运娇妻来这边生活，他们的出发点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周围确实就只有零星的几个是符合这样的情况。我
0: 有人说有一种说法哈，我看能不能给你灵感
1: 啊，行，
0: 就有人说因为就是他们还不单是因为女性太少而不好找对象，而是他本身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就是选择的对象，所以就是他说他在这儿不吃香，他可能但是在国内比较吃香，所以他就回国找了。
1: 那你解释的这个我觉得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确确实实你像在硅谷或者即使在西雅图这个地方，
0: 优秀的早就抢了是吧？
1: 就是主要的一个工种就是科技行业，这个科技行业其实在即使在大学里边也是男生学这个的会多很多，所以这就因为从根儿上其实就导致了在就业市场这个环境男生就会比女生多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两个地方 settle down 下来的话，那男生确实就会比女生多很多。那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有一部分男生在找对象方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可能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回国，可能找比较符合自己想法的一些女生啊。我觉得。那也又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也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在里边儿，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对方他没有这个，比如说留学呀，对吧？或者在海外工作的经历。还有第二点就是，在跨国嘛，对吧？异地，这很难，真的非常难，就是对对方的这个了解非常难。
1: 是，所以这肯定不是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模式。就像你说的，就是两个人就完全，难道就通过打电话聊微信然后就可以
0: 视频，
1: 对，就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给定下来吗？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儿就 风险就很大。
0: 嗯，就我举个例子哈，就真的是有人是这么做的，就他其实就是目的性很明确啊，我要到国内对吧，找一个对象，然后他也会要让要明确知道对方愿不愿意出来，对，但两个人呢就是说是办了证了
1: ，OK，
0: 然后呢彩礼也给了，可是呢就是婚礼还没办，女方就提出了离婚
1: ，OK，
0: 然后彩礼也不给，那就是他是。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男，
1: 那不是遇到骗子了吗？
0: 不是，这个男方他讲的理由哈我觉得不太可信，对，就是说他单方面的对吧，肯定要听双方的嘛，对不对？然后他是觉得他被坑了，可是那个女的就是我感觉这个男的他也有很大的问题，对，他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才导致就是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对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对对方有很深刻的了解。
1: 哦，对啊。
0: 然后就进入到婚姻了。然后就办证了，就是这种闪恋闪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弊病的。好，那就最后的几分钟哈，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帮助能够帮助到码农去可以解决这个择友的困境？
1: 帮助你你指的是
0: 你会去找一些这种交友机构吗？婚恋机构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不想花那个钱，不想买那个服务，还是靠自己？
1: 那确实不想花这个钱。
0: 完了，你不是我的潜在客户，
1: 还是钱不够，还是因为穷啊？还是因为穷？
0: 你这故意的哭穷吧，装穷。
1: 好像这个确实也不便宜吧？我也
0: 不会选择，
1: 我也
0: 不会选
1: 择，对，我不会选择。其实，我自己觉得用 dating app 就是一个
0: 有效果，
1: 对，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拓展自己交友的一个渠道，而且这个需要花费的 effort 也是最小的。
0: 那你有给那个 dating app 付费吗？
1: 我付过费，我付过费，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费用足够的低啊，就几块钱，十几块钱而已。
0: 那你上任女朋友是 dating app 认识的吗？
1: 是。
0: OK。那现在还继续在上面找？
1: 我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用 dating app 了。其实主要原因不是觉得 dating app 不靠谱。
0: 粉丝挺多现在。
1: 没有，倒不是 dating app 不靠谱，我觉得 dating app 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而已。
0: 那你还有别的渠道吗？可以给到码农朋友们一些建议？
1: 我自己觉得就是尽量可以多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吧。
0: 就是单身交友活动。
1: 倒不是说
0: 不一定，
1: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多走出去，其实就可以遇到更多的人。
0: 对，
1: 其实找对象这事儿，道理其实不就是就是一个只要提高足够大的基数，你总能遇到你喜欢的或者你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呗。所以走出去是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当然 dating app 也是一个就更加效率更高的一个方式，因为你都不用走出去，你在家就可以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展开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就是说那个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网上也聊，然后线下活动也参加。
1: 对啊。
0: 好，那最后给你几句话的时间好不好？你就跟所有就是在听节目的女听友们，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码农有兴趣的这一部分人群，你想说什么？几句话来，三句，就三句了。
1: 那其实就是其实码农其实就只是一个工作，其实里边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这个基数足够的大，所以经常能爆出来很多不靠谱的人。当然坏人在哪儿其实都有，但是其实还是我周围，其实我能看见的还是好人会占绝大多数。所以我其实并不希望大家提到陈轩就会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 如果这个人是程序员，就意味着他
0: 就一定怎么怎么的，
1: 他就一定挣得多，或者就一定比较呆，或者就一定比较聪明，比较势利，怎么怎么样，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
0: 刻板印象。
1: 刻板印象，对，有好的刻板印象，不好的刻板印象，但是任何这些标签我觉得都是在可能在大数据上可能是对的，但是里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人，我觉得其实确实我自己没有觉得他们我周围的人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标签。
0: 好，最后一分钟了哈，有一个问题，小问题，就是你周边的单身的码农多吗？
1: 有。
0: 你会愿意为他们就是想想办法吗？给他们去建立一下这个交友的桥梁。
1: 可以啊，可以啊，好呀。
0: 好的，好的，好，那有机会合作了。
1: 好。
0: OK， 亲爱的西亚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锵锵来上我的节目。
1: 谢谢
0: Stella。对，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来，好不好？多做客。好的，那我们节目就这样了。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祝大家有一个好梦，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8: 声声友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2026年5月10号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应该是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欢迎大家收听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也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华人电台。前一排有朋友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一些歌手的歌好像比较少出现在我节目当中的样。那我就想想，都可能是的。第一就可能有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的喜好，第二来说就是因为我曾经任职的唱片公司对于某些的金曲、某些的歌手是我自己真的听到怕，所以就可能都有一些的歌手真的比较少出现在我节目当中的。於是呢，今晚呢我就突然间又有一个諗法啦，就不如做一个金曲嘅节目啦，好唔好？咁点解要做一个金曲嘅节目呢？我哋听咗第一首歌先，跟住同大家解释。

啱啱听过呢首咧系谭咏麟嘅《爱情陷阱》啦，我相信咧就系大家对呢首歌非常之耳熟能详噶啦。但系咧，我亦都想讲下古仔嘅。咁不如讲下呢个作曲先啦。作曲咧系当时吓专门帮日本乐队 Checkers 咧作曲嘅勤泽广明啊。咁而填词嘅咧就系潘元良啦。咁当时嘅 Michelin 咧认识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嘅，因为咧。当年嘅谭咏麟咧，又喺日本发展咧，就有呢一首歌嘅一个英文版嘅一个细碟啊，叫做 Love Track 嘅，咁叫做即系都系爱情陷阱啦，只不过就系英文歌咁解嘅啫。不过唔知点解咧，事隔多年之后咧，亦都有人翻出咗咧，其实好似勤泽广明咧，系将呢首歌咧系一歌两吃，因为咧同时间咧亦都有一位嘅日本歌手叫做宫里久美啊，咁咧系唱咗一首歌叫做《背对背的感伤》。咁而呢首歌咧系1985年嘅动画咧《无限地带23》嘅主题曲嚟嘅。咁咧我记得咧，我印象之中揾佢首歌听咧就唔系好似嘅。不过唔知点解而家网上咧就讲咧就系都话呢首歌应该系首改编歌嚟嘅咁样。咁话说今晚点解会播呢首歌咧？其实系嚟自咧系前嗰排咧喺网上咧睇到一则嘅讨论区嘅 post 啦咁样。咁当时咧就系讲到咧就系呢个第八届啊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嘅一啲嘅候选歌曲，咁咧我就同一位朋友咧分享啦，咁我就话哇当年嘅歌其实事实上咧即系你要拣十首咧，当年啦有45首啊，要拣十首咧真系非常之难啊，因为每一首歌你都会觉得好好听啦，而且亦都会跟歌手啦，究竟有几首歌要打入啦，其实真系要拣十首非常之难嘅咁样。不过咧，其实咧，收尾朋友讲句咧就非常之好，佢话咧，如果你俾今时今日嘅候选歌曲俾我拣十首嘅话咧，其实更加难啊咁。咁我话点解啊咁？佢话因为可能首首歌我都唔识，所以你要我拣十首，其实一样都系咁难嘅啫咁样。咁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咁喺1985年啦，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歌曲里边咧，其实谭咏麟咧系有3首歌曲嘅，除咗咧《爱情陷阱》之外咧，仲有呢个《情是永远着迷》啦，仲有以下呢一首《雨夜的浪漫》。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4: Osi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5: 刚才咧就好快快讲错咗啊！虽然呢一堆嘅歌曲咧都系1985年嘅啦，但系咧因为第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咧系1986年1月25日嚟到举行嘅，咁所以咧正话啱啱咪讲错咗1985年嘅十大金曲啊，应该系1986年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先至啱。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就系由谭咏麟主唱嘅，叫做《雨夜的浪漫》啦，作曲嘅咧系铃木喜三郎。填词嘅咧系向雪怀啊，咁既然呢个作曲咧系一个日本人咧，咁就介绍一下啦。呢首歌咧其实原本咧系一首日本歌啦，系布施明嘅歌曲，叫做 Fantasy 啊。咁而布施明咧，如果有啲资深嘅乐迷咧，就记得1968年咧有一套好出名嘅戏叫《殉情记》嘅 Romeo and Juliet 嘅，里头嗰位女主角咧就系奥利花荷西啊，就系布施明嘅前妻啦。有谭咏麟之余，一定就系有张国荣啦。

在这张1985年的梅艳芳大碟呢，其实里头还有一些 hit 歌的，包括梦幻的拥抱、曼珠沙华、似水流年、剧集的歌曲歌三、泪影，这些都是非常红的歌曲来的。不过呢，当年呢、梅艳芳只是得这一首歌曼珠沙华来要入选，亦都只是用一首歌就可以入到十大金曲里头了。这首歌呢，作曲的是与其龙同，填词的是潘元良，原曲是山口百惠的歌曲，叫做 Manjusaka， 即是亦都是曼珠沙华咁解啦。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欢迎回来节目的第二节，我们第二节的开始由歌神许冠杰。

上一节咧，一连四首都系外国人嘅作品啦。呢一节咧，终于嚟翻首本地疆嘅歌曲啦，就由许冠杰主唱同埋作曲嘅《最紧要好玩》，填词嘅咧就系林振强啊。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打工皇帝》嘅电影主题曲啦，系呢一张嘅许冠杰嘅《大碟里头》咧。其实仲有一首歌系入选嘅，叫做《日本娃娃》。而 Musicland 咧仲有一啲心水歌曲咧，就包括有《心里日记》啦，同埋《爱情保险》嘅。好，跟住落嚟呢首咧都系本地人嘅作品，亦都系电影嘅主题曲。不过唱歌嘅嗰一位咧系嚟自台湾嘅过江龙。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以前觉得台湾歌星在香港出这个广东歌是非常之犀利的，不过有时候我又会想一下，其实会不会有些渊源在这里呢？因为早在1976年苏芮已经在香港出过一张英文碟了，叫做 Julie Sue， 应该就是在香港发展那段时间的，不过当时是红不到了。来到1983年就一张的，当大家都不看好，连唱片公司都不看好的搭错车的原声大碟，竟然平地一声雷的爆红。在1985年呢，他为了一部电影叫做《龙的心》呢，唱了这首的主题曲叫做《谁可相依》。咁作曲的呢是林敏儿，作词的是潘元良。咁而这首歌呢亦都得到这个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的。苏芮呢在这一年呢亦都拿了另外一个奖的，就是84年度最受欢迎演出歌曲奖《走干倘卖无》。

这一首是一首改编歌来的，不过是因为阿 Lam 呢，所以搞到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改编，但也非常之动听。它是由两首歌来合并出来的，原本它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舞台剧叫 Cassa， 里头有一首歌叫 Grow Tiger's Last Stand， 它用了这一段的歌其中的30秒就成为一首正歌，然后一转就转了去那个副歌，就是由这个中国的作曲家王志所写的《花非花》，是一个1938年的作品。于是呢，两首中西合拼呢，就成为咗呢首歌非常之好听的，叫做《每一个晚上》。作词的呢，就是林振强。咁都可以讲下王志啦。王志其实有啲歌呢，我諗大家都有啲印象嘅，包括咗《玫瑰三院》啦，《花非花》啦，《踏雪寻梅》啦，《西风的话》啦，呢一啲呢都系王志嘅作品嚟嘅。而呢一年呢，林子祥呢就有两首歌入围嘅，包括就係啱啱听过嘅每一个晚上啦，同埋呢个电影歌曲谁能明白我。哦，不过竟然呢十分十二寸呢原来係冇入选㗎喎、哦。不过唔知係咪因为当年攞唔到 No.1 呢。啊，不如同大家讲下呢个十大金曲竞选嘅游戏规则啦。其实呢就係因为一年有52个礼拜啦，每一个礼拜呢香港电台呢都有佢哋嘅 Top 10嘅歌曲嘅。只有每一个礼拜的 No.1 的冠军歌呢才可以入选，所以呢就这一年呢里面有45首了。为什么会少过52呢？因为有些歌是有两个礼拜的。今晚的金曲呢真是一首接一首、啊、令大家

今晚咧，当我介绍歌曲嘅时候咧，都会话嗰位歌手咧有几多首歌入选嘅，但系咧都有一啲嘅歌手咧只系得一首歌去到入选，咁就代凭嗰首歌就中奖啦。咁样你就知道咧呢首歌咧喺当年嚟讲究竟有几红啦。呢一首亦都系嘅，徐小凤即系凭呢一首《顺流逆流》咧入围嘅啫，咁亦都系凭呢首歌嚟得奖。作曲作词嘅咧系蔡国权啊，咁而呢一位嘅唱作人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呢一年咧佢自己都有两首歌嚟到入选嘅，包括咗《爱情快旅》啦，同埋《长夜》啦，但系咧似乎咧佢嘅命运咧都系为别人作嫁衣嘅歌曲咧系会比较爆红嘅，呢一首歌仲攞埋最佳中文歌词奖添啊！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Fuseland 的流星小夜曲。上两节节目咧，同大家介绍嘅金曲咧，都系嚟自一啲资深嘅歌手嘅。跟住嚟呢一节咧，应该都系一啲比较新一代噶啦。譬如呢一位啊，吕方。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来自吕方首张大碟的歌曲叫做《听不到的说话》，他这一年也是凭着这首歌入选，也是凭着一首歌就可以得到金曲奖了。而这首歌作曲的是蔡真理，作词的是向雪怀，当然是一首改编歌，来自日本的歌曲，就是这个中村雅俊的，叫做《将你藏在心中》。跟住落嚟最后嘅一首嘅金曲啦，就系、是、嚟自呢一位咧，都曾经同吕方咧当年一齐合作搞过呢个八六双星演唱会，而且仲好犀利啊！喺香港开咗七场啊，喺澳门开咗两场嘅。咁呢一位系边位呢？就系、是、Jackie Zhang 张学友啦。

张学友咧当年有三首歌曲入围嘅，包括咗《Smile Again》、《玛利亚》啦，《轻抚你的脸》，同埋啱啱听过呢首叫做《情已逝》嘅。主唱当然系张学友啦，作曲系莱申孝夫，填词嘅系潘元良。原曲咧就系莱申孝夫嘅自己嘅歌曲啦，叫做《Goodbye Day》嘅。咁而张学友咧喺呢一年咧，亦都得到呢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啊！咁啊，时间仲有少少剩嘅，不如亦都讲下呢个嘅最有前途新人奖啦。咁当年咧，其实咧有一二三四有十四位嘅十四个单位去参加嘅，包括咗小岛乐队、李宗浩、何嘉丽、花本兰、林医生、吴夏平、周启生、林忆莲、王菲乐队、开心少女组、张君培、张学友、刘德华同埋邝美云嘅。咁包括咗咧就系金奖嘅就系张学友啦，银奖嘅就系何嘉丽啦，铜奖嘅咧就系邝美云。咁而结束今晚嘅节目咧，我拣嚟咗其中到最后进入八强嘅其中一队啊，小岛乐队嘅叫做他的心，系嘛？嚟到結束今晚嘅節目嘅啊，今晚咧，如果大家意猶未盡嘅話咧，其實應該話我自己都意猶未盡啦。咁所以咧，為咗自肥起見咧，我下個禮拜咧都會係播呢個第八屆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選歌曲嘅。當然咧，就有啲應該都係非常之好聽，不過冇入選，即係冇中，即係冇攞到獎嘅歌曲。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我系主持人阿飞。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7: 系啦，小红帽系我哋嘅嘉宾。今晚呢？是年初六，在这里我和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虎年六六大顺。小红帽，
8: 今天是大年初六，在这里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在虎年的初六六六大顺。
7: 哎呀，我还想，哎，小红帽请你翻译一下，话还没说完，我们的模范学生小红帽就很自觉的帮助把这句粤语翻译成为普通话。你这次的翻译打100分。
8: 谢谢。
7: 谢谢。好，那大年初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普及一下用数字拜年的一些吉祥的用语。前面我们说了从1到9是吧，接下来就轮到10了。那通常10呢很容易，大家都会说十全十美，对不对？然后十全十美里面，十是一个闭唇音。然后我小红帽，我想插一两句。今年春晚没看，但是在微信的小视频里面呢，大家就播了一段相声，然后我就看了，因为我很期待一段高品质的相声。那么在传统上面，我觉得姜昆老师的相声是品质的保证。哎，结果呢他就讲了一段相声，我一听，哎呀，我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听过了。但先不说这些，我想说的呢，他里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粤语里面从1到10的发音，但是可能也是一个文学创作吧，也不是一个专门学粤语的节目，我觉得发音吧还是有点别扭。那么十呢确实是一个闭唇音，然后十呢其实还是一个短音。之前在我的节目里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短音的发音技巧必须是截住气流，就把这个气流截住。比如说一是一个短音，后来因为这段相声我特别的去翻查了很多资料啊，原来呢在粤语里面这个音叫做入音，就好像把它吃掉了一样，呀，你看不开放的是吧。如果你是说呀，很多我发现很多学粤语的朋友他们在发粤语的入音的时候呢，就我说的这种短音的时候呢，他误以为把嘴巴闭上然后这个气流就截住了断了，那结果呢就发成了闭唇音，那不对。 其实你要把这个音发成一个短音，不是靠嘴唇的闭合，而是靠舌根在口腔里面把气流断了，比如说呀，是吧，就很对。然后呢食呢嗓，但是要保持闭上嘴巴嗓，对。
8: 但是这个闭嘴巴也不是别叫气流的闭嘴，它实际上已经是音已经感觉停掉了，然后
7: 对
8: 闭嘴把这个声音完成。
7: 对对对，这个食呢是一个闭唇音，又是一个短音，就是入音，所以呢它除了把这个气流截住，也要把闭唇音这个动作完成，所以这个食才能够发的标准。比如说一不是闭唇音，它只是一个短音，所以呢不用闭上嘴巴，是吧，呀撒。还有七，七不是一个闭唇音，七是一个短音，擦。对，发完之后你发现咱们的舌头都会往上抵住上颚吗，一点点擦，是吧。这个呢就是用舌，有时候用舌尖，有时候用舌根把气流截住断掉。好，那我们用食来贺年的时候，十全十美呢练习一下食的发音，撒。对，撒。全呢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它的结束音在晕，你听我发一次，群。对，在晕，对，群众的群，对对对。这么我发现你这方面的天赋还挺足的，马上就联想到普通话跟它发音一样的字，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记住哈。全是群，对。美呢跟普通话一模一样，只是声调不一样，美。对，是往上扬的，
8: 特别像我家的小朋友说中文的感觉。
7: 对，好像没有的没，第二声，普通话第二声，美，拐一下，对，是吧。一起呢是 sub 群 sub美，我们分开啊，十是闭唇音 sub 群 sub 美
8: sub 美。
7: 对，好，下一个是过了十之后是百，百呢通常我们都是用百事亨通，那我也就选了这个百事亨通。百的粤语呢也是一个短音入音，八
8: 八。
7: 对，是一个啊，嘴巴打开，就是我们后边口腔的后面是打开，八
8: 八
7: 啊，嘴型 hold 住，保持这个八
8: 八。
7: 我听到你发的是跟八一样，八是口腔，你看八，五六七八的八，发完之后八是下来的，把它压扁啊。摆呢不会把它压扁，立住，八
8: 啊，
7: 对，有一个啊在后面，八，对，八。事情的事呢 ，c， 对，八 c。
8: 八
7: c， 对了，这个就是一个技巧，可以说是一个特点，是吧？百跟八的分别，八呢，八嘴唇不是口腔，慢慢的下来，把这个音压扁了。一百的百呢是立住，八
8: 八
7: c， 对，亨通的亨。我们练习一下亨通的亨，亨通的亨在普通话是和嗯哼，粤语呢是和昂，是昂，韵母是昂，对，声母也是和，夯有鼻音，对对对对。那么比较饱满，而且鼻音呢 要把它表现得很完整，不要拖泥带水的就过了，要保叫饱满，要保持这个在上面，夯，对，它的重点是在如果是夯，那夯就在啊的时候呢，它的音归音，我们说就收尾的时候呢，就没有收到点子上，夯。对了，通呢一模一样，通。好，我们练习。
8: 仿佛哪里还是不一样的样子。
7: 有点不一样吗？来练习一下啊，百事，八 ，c，
8: 八
7: ，c， 夯通。对，四个字连在一起可以吗？挑战一下吗？记住啊，我给你一个手势，摆呢要立住啊，八西亨通，对，挺好挺好。这个百事亨通，我觉得只要把百是一个难点啊，一百二百，这个百是一个难点，八啊就是立在那。好，今天我准备的最后一个就是万事如意。万事如意，我们经常会说的万呢，其实在粤语跟普通话的分别是它的声母不一样。普通话的声母是乌，粤语的声母呢是摸，是摸，对，万，那摸呢慢，但声调不一样，慢，对，跟这个音一模一样的粤语也是有一个慢慢来的慢，也一样，慢，一模一样，对，还有漫山遍野的慢也是慢，最后的收尾就在安上面。事情的事呢，万事如意的事，刚才我们练过了，就是 C， 对对对 ，C， 如意的如呢，跟普通话有点一样，但是你听一下看看，你总结一下它的分别在哪里？粤语是语，
8: 粤语的声母感觉更倾向于音，就是字母外的那个音的音。有点
7: 对，
8: 普通话的是
7: 卷舌日，对
8: 对，开头
7: 日就是英文的 r， 英文的 r， 然后呢粤语呢就是 y， 是吧？
8: y， 英文的 y，
7: 对，它的我发现啊，普通话如它的结束音在乌，粤语呢语结束音在鱼，一个乌一个鱼不一样。
8: 按照拼音的话，就是上面又多了两个点。
7: 对，像鱼的那个鱼在上面是吧？
8: 啊，像鱼的鱼。
7: 对对对，来，我们练习一下，鱼。对，没什么问题。我发现你这个鱼掌握的很容易。最后一个是万事如意的意，普通话跟粤语是一模一样。只是声调不一样，你听我说一下，一，
8: 基本上是一声，
7: 对，第一声，对，其实这个声调在粤语里面每一个声调它都有它的名字，就像我们最简单的普通话的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粤语也有名字，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是在文字上面看着课本来学的，用通过语音这么学的话，我们不是学者，不是语言的学生，我要用那个特别专业的词语的话，我觉得可能把大家都绕晕了。所以对，就要记那些哎呀那么专业的词语，我觉得有点绕晕了，倒不如用最实际的，每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对，最直观的、最简单的方法。好，闲话休提，我们把万事如意 来练习一下，两个字，两个字，满西，
8: 满西，
7: 发得非常标准，雨衣，
8: 雨衣，
7: 对，连起来，挑战一下啊！我先说，满西雨衣，
8: 满西雨衣。
7: 很好，时间又到了，我们来一起祝各位听众在大年初六万事如意。用粤语说一次可以吗？就是说祝大家万事如意。粤语说，来，一二三，祝大家万事如意。非常好，好，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在电波中再见，大家晚安。
8: 晚安。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10: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9: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10: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1: Osi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Hey, Petty App. 5月份咧，有一样嘢系卖得好贵嘅，嗰样系花、哦。咁就系发生喺今日啦，系咪？
2: 系、
1: 我会话呢只花咧系康乃馨。有冇听过一支歌咧，叫做《雨中康乃馨》啊？
2: 印象中好似听过。
1: 有吓，系啊，陈美玲嘅歌。咁我哋嗰一日咧去做节目嗰阵时咧，我哋出去做义工嗰阵时咧，有位先生同我讲：点解你哋今日唔唱啲母亲节嘅歌啊？咁，哎呀，我话系、哦，其实我准备咗一首噶，不过呢一首歌咧太新啦，我唔想喺嗰度唱啊。其实咧，你啲人咧好中意唱念亲恩，但系其实你听下呢个歌词啊，有妈妈在生咧系唔可以唱噶呢支歌。
2: 是不是啊，是啊，有阵时要留意埋啲歌词嘅，系啊，即系就有阵时有阵时睇啲个歌名里边咧，未必系乜嘢啊。
1: 佢哋唱嗰、那个，佢哋唱嗰个唔知嘅咩？
2: 唔知啊，系嘛？真恩应该报，系啊，系啊，念亲恩啊，你念啊嘛，已经系唔喺度噶啦，系啊，
1: 冇错啦。我哋好多时母亲节都系喺啲人喺个台上边唱呢支歌，佢一唱咧，我就话。唉，你哋有冇点错歌啊？你哋有冇唱错歌？你哋应该去唱《雨中康乃馨》噶。点解咧？其实妈妈凑大我哋啦，其实佢哋系即系有四句，有一句四句名啊，含辛茹苦啊嘛。揭晓啦，今日5月10日系母亲节，母亲节快乐！我同阿 Patty 就唱得呢支歌。
2: 系啊，因为我哋父母嘅先有。
1: 系啦，冇错啦。
2: 母亲节头先你咁讲啦，你话啲好贵嘅嘢啦吓，其实我又咁喎，应该咧，我觉得情人节买花买得多过系母亲节。
1: 系啊，系系啊，先头我都系咁，先头我都系咁讲，我调乱咗啊，吓调乱咗啊，情人节咁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咧吓，应该送花俾妈妈，情人节嗰啲啊太浪费啦。
2: 我觉得送给妈妈的呢一般是送礼物。
1: 是礼物。
2: 一般礼物、
1: okay.
2: 是啦。因为我以前做歌，我以前就是 做首饰行业的。我就记得呢里面一年里面呢最旺怎么说啊 ,department store, 即是首饰、公司他们订的首饰那个数量呢最多咧，一定系圣诞节。第二个咧就系、是、母亲节。第三系啦，即系佢哋通常
1: 一变咗去到情人节。
2: 情人节，情人节都有提下咧，但系着重咧就系、是、一定系圣诞节就系最犀利噶啦。即系嗰个数量啊，嗰个银码，嗰个数目啦。即系譬如圣诞节系卖，譬如母亲圣诞节系可以卖，譬如打。嗰條戒指係，譬如話佢可以訂你200隻嘅咁樣嗰、那個款。Mother's Day 咧，佢啲款可以訂你100嘅，即係嗰個數量係嗰、那個你嗰個比例啊，即係佢嗰個樣。所以母親節咧，佢哋就好多人都係話中意送首飾俾媽咪咯，即係首飾啊嚇。譬如話一個鏈嘴仔，一個鏈嘴仔嘅小飾戒指仔啊咁樣咯。咁當然唔係一定要送首飾啦，我咁講嚇。咁但係送花多唔多人送花咧？你覺得？母亲节，母亲节
1: 其实真的不多、啊，
2: 好像不多、啊、
1: 美国少、啊，美国少、啊，好像啲人都不知道康乃馨是代表母亲、啊。我同你香港咧就知道、啊。咁我想问你啦，你话三个节目嚟讲咧，即系比如我咁嘅睇法就系话、你话情人节嗰度最少啊嘛，系咪啊？圣诞最多啊嘛，
2: 圣诞一定
1: 系排第二，母亲节第二，情人第三，
2: 情人节第三
1: 俾我覺得就係話情人咧，你嘅太太或者唔係你嘅情人，你嘅太太同埋或者你嘅男朋友，我覺得佢個價值係咪高啲啊？貴啲啊？因為你要取悦啊嘛，你要取悦啊嘛，嗰、那個唔係你嘅親生啊嘛，會唔會啊？
2: 可以咁講、因為情人節咧，通常啲人送首飾啦，就係送俾人啦。通常都是男仔送俾女仔的啦，
1: 系啦，
2: 送个送条链嘴仔啊，就通常是细细件嘅，因为情人节里边咧，应该就唔会花太多钱，我觉得
1: 系。
2: 但系妈妈嘅。

0: 咧以前啦吓，一般嚟讲咧，啲妈妈咧就通常都会生几个噶嘛。咁呢几个兄弟姊妹夹埋买件大睇啲嘅礼物俾妈咪，亦都
1: 哦，
0: 唔错喎，系咪啊？即系咁样讲，即系我哋系咪啊？
1: 啊啊啊，
0: 系咪啊？同埋，我觉得妈咪应该，我觉得妈咪，你话系咪取悦啊？但系头先你咁
1: 嗯，
0: 讲啦，头先你系咪你咪前讲话，你妈咪含辛茹苦怀
1: 系
0: 胎
1: 咯，
0: 十月。咁
1: 系
0: 辛
1: 啊，
0: 苦养大你喎，佢嗰个
1: 哈
0: 对你
1: 哈，
0: 嗰个恩典应该系好大嘅，系咪
1: 哈哈哈，
0: 啊？系咪咁讲啊？
1: 系
0: 我
1: 啊，
0: 哋
1: 系啊，
0: 嗰时
1: 系。
0: 就唔系取悦啦，真系唔应该讲取悦，而系话你真系话点样可以藉着呢一日，你话俾妈咪听，我系好 I love you 啊，吓，即系我好感恩你系花咁多时间抚养我啊，咁即系咁 something like that 系咯，系咯，系咯，所以母亲节。又咁講啦，點解冇人話父親節？母親節同父親節嗰個相比，嗰個慶祝係差好遠嘅喎。因為男係咯係咯，你有冇發覺咧？嗱，你又好少話
1: 系。
0: 送花俾媽大爸爸嘅，亦都唔會買首飾俾爸爸，通常買條領呔俾爸爸咯。如果係我哋送，如果我哋以前啊嚇，譬如爸爸中意飲酒啊，以前啦
1: 食
0: 嚇，
1: 煙啊！
0: 又食煙啊，咁咪送嗰啲咯，打呔啦，买件靓嘅恤衫啊，咁样咁嗰啲礼物咯，系咪啊？系咯，
1: 咁人哋话噶嘛，做女人生意好做过男人
0: 系
1: 生意啫
0: 啊，系
1: 嘛。
0: 啊，系啊，系
1: 系啊，
0: 啊，
1: 呢啲系边个做出嚟嘅咧？唔系你同我噶嘛，系咪？唔知点解啊？
0: 咁一般女士系中意贪靓啲啦，中意打扮
1: 哦，女人就可以送好多嘢啦，化妆品啊，系咪啊？
0: 啊，哦，
1: 衣
0: 由
1: 服
0: 头到。
1: 啊，
0: 多咯，由头
1: 包
0: 到落
1: 包
0: 脚
1: 啊，
0: 啦，
1: 咁
0: 嗰啲乜都有嘅，
1: 手链
0: 系
1: 啊，
0: 啊，
1: 戒指，乜嘢都有噶喎，数
0: 乜
1: 之
0: 嘢
1: 不
0: 都
1: 尽
0: 有，
1: 噶喎。哎
0: 系
1: 呀，
0: 啊，系啊，即系女士嚟讲，容易啲咯，容易啲咯，真系你都话化妆品，净系个面嗰度已经有好多嘢可以打扮啦，化妆品
1: 系，
0: 又得，送耳环又得，
1: 哈哈，
0: 发夹又得，
1: 系，咁我又访问你啦，Patty，
0: 吓
1: 你嘅生日收得礼物多啊，还是母亲节你收得礼物多，都系你屋企人送俾你嘅咧？啊，生日就唔系嘅，生日都好多人可以送礼物俾你嘅，
0: 如果我自己真真正正啊，我就唔系
1: 系，
0: 成日收礼，我唔系咁收，我唔系收咁多礼物嘅，但系就圣诞节就最多嘅，因为惯咗喺圣诞节下边摆好多礼物，
1: 系，咁就
0: 系
1: 啱啦，
0: 啦，
1: 咁就啱啦，
0: 系啦，系
1: 就
0: 啦，
1: 啱。但你有冇发觉好多人送俾你啲嘢都系唔啱用？
0: 所以我叫啲人唔使送咯。
1: 系 啦，我
0: 真
1: 都
0: 系噶，
1: 觉
0: 我真
1: 得
0: 实嘅，真
1: 系
0: 系我
1: 啊，
0: 话唔使送，唔好客气。就算我自己屋
1: 系
0: 企，
1: 啊，
0: 我都话你唔好送啊。因为
1: 系
0: 我
1: 啊，
0: 自己有啲人话好开心啊，买收样嘢，咁我自己中意乜嘢，我自己会买，系咪啊？
1: 系啊，系
0: 你
1: 啊。
0: 送咗嘢俾我唔啱，我又唔好意思话俾你听我唔中意，同埋喺美国都好嘢
1: 嗱，
0: 喎。哎呀，妈咪唔啱，你攞去换，你攞去换翻佢
1: 先头你讲啊嘛，你
0: 啦，吓
1: 话即系唔系收几多礼物啦嘛，但系好多人就系话咧，你话好多嘢可以送，你唔发觉啲人好多人都中意送香水俾你嘅咩？但香水你同我都唔用
0: 香水我都有用下嘅，但系
1: 系，
0: 嗰个味道未必啱，
1: 冇错啦，
0: 嗰
1: 冇
0: 味道
1: 错
0: 未
1: 啦。
0: 必啱。同埋其实好多事就唔系，你都知香水，我哋中文讲香水啫，其实 perfume 就系最浓噶嘛。但系好多时而家好多啲就系咁，即系 spray，即系有啲系清少少啫。就而家就唔想咁浓咯。同埋你有
1: 系
0: 冇发觉喺美国好多地方系唔入
1: 啊，唔
0: 得啲地
1: 俾
0: 方
1: 你
0: 系
1: 用，
0: 唔，尤其是我哋去诊所
1: 系，
0: 啦。
1: 系
0: 嗰啲
1: 啊，
0: 醫療
1: 系，
0: 地方講明係貼好大字嘅門口，講明唔
1: 系
0: 叫
1: 啊，
0: 你唔好噴，do
1: 尤
0: not
1: 其是
0: wear
1: 你喺
0: 嚇。
1: 身体检查某啲地方咧，佢真系唔俾你用你嘅香剂啊，
0: 係
1: 或者
0: 啊，
1: 系即系嗰啲叫做乜嘢？啲古龙水啊，即系总
0: 係
1: 之
0: 咯，
1: 啦，系啦，唔俾你用噶啦吓，
0: 係啊，係啊，佢
1: 因
0: 話
1: 为
0: 好
1: 有
0: 多
1: 一
0: 人敏
1: 啲咧，
0: 感啊，佢好多人敏感呢啲味道。
1: 而且啲香味系会过时嘅，一过时嗰啲味好难闻噶。你有冇发觉有阵时咧，有啲人嗰啲衫咧都有味嘅咧？哎呀，我就行遍佢身边咧，就觉得好浑身唔舒
0: 开
1: 服
0: 心，
1: 噶啦，系嘛？你会有冇咁嘅感觉？所以，
0: 有啲人用嗰啲香水喷嗰啲味好浓，而嗰种味道我系唔中意嘅咧，就真系几犀利嘅。同埋有阵时有啲唔同种族嘅人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譬如有啲国家啲人嗰啲
1: 系啊，
0: 用嗰
1: 你
0: 啲
1: 唔冲
0: 香，
1: 凉噶嘛？
0: 我唔系讲佢唔冲凉，有啲人真系有啲香味，佢系有嗰种香味，但嗰种香味系我自己本身我系唔系好喜欢闻嘅咯。
1: 系
0: 啊，
1: 咯，
0: 嗰
1: 系
0: 啲
1: 咯，
0: 人系啊，
1: 系
0: 咁
1: 啦。
0: 唔冲凉嗰啲人就嗰啲系体味嘅，直情冇嗰啲又唔系香水啦，系啦，系啦，
1: 诶，
0: 系
1: 因为佢
0: 啊。
1: 哋有体味，佢哋先要用香水啊嘛。
0: 咁你唔通讲你法国啲人有体味啊？
1: 咁啊，香水系佢哋发明噶嘛。
0: 系啊，点解佢哋喷香水？因为佢哋开佢哋有体味，好似唔系，我好似听过，好似系有原因噶喎。如果我冇记
1: 系
0: 错
1: 咪啊？
0: ，It's OK，
1: 哈哈，
0: 我哋唔好考究嗰啲嘢住，系啦。
1: 系
0: 我哋
1: 啊，
0: 讲
1: 好
0: 翻
1: 啊，
0: 母
1: 好
0: 亲，我
1: 啊，
0: 哋讲翻母
1: 佢哋
0: 亲，
1: 讲母亲
0: 讲
1: 系
0: 翻
1: 啊，
0: 母亲系啦，
1: 系啦，嗰日咧就我参加一个派对啦，Patty 系咪？
0: 系。
1: 啊，咁佢就讲我啊，我哋譬如母亲咁样，不如我哋你哋个个都出嚟讲下，你谂起你个母亲嘅味道啊，咁话喎，即系嗰个味道其实系煮嘢食啊，其实系煮嘢食啊。咁我都有出去講下，咁我就好炫耀啦，因為即係我媽媽係順德啊嘛，哦
0: 嗯，
1: 係啊係啊，咁即係當時咧20幾人裏邊咧都有一個咧係順德人嚟嘅，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順德啊會係煮啲咩餸啊咁樣，咁我哋成日話咧兒時未到啊，Patty 哦，咁你媽媽咧有冇教翻你一兩道板斧係煮嘢係乜嘢？啊我唔知道你係咩鄉下喎佢。
0: 哎，我好似我妈妈系东莞，我爸爸系顺德。
1: 啊咁，系啦，我讲过啦，
0: 系咪记得啦？系系啦，
1: 你爸爸系我妈妈嘅乡下，
0: 系啦，
1: 我仲识一句顺德话添，阿
0: 系
1: 啲
0: 啊，
1: 嘅，系
0: 阿
1: 啦，我
0: 啲
1: 记得，
0: 嘅系因为佢哋就话唔在唔在咁啊，唔使怕，佢哋
1: 阿
0: 讲
1: 啲
0: 唔
1: 嘅，
0: 在咁啊，好得意啊！诶，
1: 系
0: 你
1: 啊，
0: 讲
1: 系
0: 翻个
1: 啊，
0: 儿时味道咧，我大概因为我妈妈包粽好好食嘅，咁我就嚟到美国咧，我好多年我都初初即系。初初嗰10几20年冇包粽，大概10年前啦吓，我就自己话我要包翻啲粽，因为我妈妈佢有佢自己嗰个 recipe 嘅，嗰、那个佢嗰、那个吓，啊不如我哋第一节讲好翻嚟，我哋翻嚟
1: 好
0: 先
1: 啊，
0: 继续讲我嗰个儿时味道吓，好
1: 好啊，好啊，
0: ，commercial
1: 好好。
0: please，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Hi Evelyn，我头先之前讲话你讲妈妈有啲乜嘢嘅儿时嘅味道俾我哋吓，咁我讲翻咧就话大概喺10零年前啦，我就无端端想，不如我包粽啊，因为包粽我感觉系好繁复件事啊嘛，我又完全我系记得咗妈咪系点样包嘅。同埋佢以前曾經話過俾我聽，佢嗰個係用啲咩嘅配料啊，咩嘅鹼水啊，用啲咩嘅沙姜粉啊，咁我就用翻晒，攞翻晒嗰啲買晒嗰啲材料包。咁我就記得咧，包粽第一件事之前一晚就要浸啲米啦，同埋我就好中意食綠豆啦，綠豆就用啲沙姜粉啊，五香粉嗰啲撈噶嘛。到當我預備包之前，我要霎種葉。我霎種葉嗰種味道咧，我就真係好感觸啊！嗰剎那，因為我成間屋都會有晒嗰種霎種葉嗰種味道咧，我就諗翻起以前我媽媽包
1: 妈妈
0: 粽嗰
1: 喺
0: 陣
1: 身
0: 時，
1: 边，
0: 我媽喺身邊，我就睇住佢包粽，因為一包粽霎種嗰葉嗰啲味嗰啲葉，你都知道你霎種你包粽噶嘛，嗰種味係好特別噶嘛。嗰剎那我就真係就諗起媽媽咯，咁跟住我食嗰時我就即刻包完之後即刻整好多相，整翻香港俾我啲兄弟姊妹睇啦。 我哋话啊，咁即系一直讲翻起妈妈咯。哎呀，我好系啊，我今次包啲粽啊，同我妈包啲一模一样味道噶。咁即系大家讲翻起咯，佢哋都话系啊，我哋阿妈包啲粽咧，真系我哋自己觉得就系最好食嘅，因为啱我哋口味，系咯。
1: 先头你讲翻咧，你妈妈系东莞啊嘛，系咪？
0: 系，
1: 所以东莞你知唔知道出咩系最叻、最闻名噶？
0: 东莞佢出蜜糖啊，
1: 腊肠，
0: 系啊，中国腊系啊，腊肠啊，你讲得啱啊，
1: 所以粽里边有腊肠啦。
0: 佢啲腊肠
1: 嗱，
0: 系
1: 佢哋有分噶
0: 短，佢
1: 嘛，
0: 啲腊肠系短短
1: 系
0: 肥肥噶，
1: 佢哋有分噶嘛，台山又有台山嘅腊肠噶嘛，东
0: 啊，
1: 莞嘅腊肠好出
0: 好
1: 名啊
0: 食噶，
1: 嘛，咁。系啦，系啦，诶，咁你而家勾翻起，你睇下
0: 勾
1: Patty
0: 翻
1: 几
0: 起啊，
1: 开心。
0: 系啊，你一讲起，因为
1: 系
0: 我就记得喺乡下，我阿妈如果越翻乡下咧，就带腊肠同埋带蜜糖，
1: 冇
0: 唔
1: 错
0: 知
1: 啦。
0: 点解会有蜜糖，系咪荔枝蜜啊？系咪？
1: 啊，佢而家咧
0: 应
1: 就
0: 该唔
1: 你知道香港咧好流行嗰啲而家一两日嗰啲团噶嘛。
0: 哦，我好多
1: 咁
0: 年
1: 佢
0: 都
1: 如果
0: 冇
1: 带你去
0: 去，
1: 东莞啊、惠州
0: 系。
1: 啊什么什么嘅地方，佢会带你去睇蜜蜂场啊。蜜蜂场啊，即
0: 真系有蜜
1: 系
0: 糖
1: 啲蜜
0: 啊！
1: 蜂点样养啊，同埋有得买啊，咁样啊，系啊，有啊，有啊。
0: 系
1: 我记
0: 啊，
1: 得我两三年前，我喺你都应该睇到 Facebook 度，我喺呢个西班牙嗰度啦吓，系嗰间酒店咧，就直情俾咗一个嗰啲好似蜂嗰啲咁一格一格嗰啲咁咧，钻石钻石嗰啲咧，
0: 系啦系
1: 喺
0: 啦
1: 嗰度
0: 系嗰
1: 挑啲
0: 句，
1: 蜜糖出嚟食嘅，吓啲
0: 哦
1: 好好食，真系好特别，好甜，好食噶。系啦，
0: 哦。
1: 咁咪就系咯，你就系喺
0: 真
1: 嗰啲
0: 系
1: 地
0: 啊！
1: 方嗰度养咯，
0: 哦，因为我唔知，因为我好多年，我咁大个人，即系我嚟到美国嘅，冇翻过乡下啦。即系我讲嘅乡下，香港嗰扎个年代咧，我只系翻过乡下2次，同埋我仲系好细个，10岁多啲，咁所以我冇乜印象咯。但我就记得咧，佢哋话翻乡下咧，就系、是、好似你话啦，攞啲腊肠同埋蜜糖咯。咁顺德咧，你知唔知佢哋就出咩？佢哋攞啲牛乳啊！
1: 系啊，
0: 系啊，唔
1: 牛
0: 知点
1: 鱼
0: 拣啦，系
1: 系
0: 咯系咯，
1: 啊，牛鱼好食噶，一
0: 白
1: 片一
0: 色咁啊，
1: 片
0: 片
1: 嘅
0: 片
1: 白
0: 嘅，
1: 色，
0: 系啊
1: 系啊，就好。我如果你讲翻儿时咧，就嗰样嘢就难啦。我妈咧就整千层糕啊，好好心机噶，一层一层咁样铺落去噶
0: 系
1: 噃，
0: 啊，
1: 好好心机噶，系啊，
0: 我妈咪我又讲翻咪，今日母亲节啊嘛，佢
1: 系啊，
0: 就焗蛋糕，我妈亦焗蛋糕噶。我记得我哋香港嗰时，好似唔系用焗炉，佢有个圆形咁样嘅锅噶。佢就系用橙，用嗰啲蛋糕，佢系刨啲橙皮、橙味落去噶，好好食噶。系啊，系啊，即系我
1: 咁你
0: 妈
1: 妈
0: 妈，
1: 都几西化噶喎，都
0: 佢唔知，咁又唔系，佢煮好多中国菜，佢又腌啲猪扒咧。我自己 husband 佢都话，阿妈即系佢都我一样叫妈，佢阿妈嗰啲整嗰啲猪扒系最好食嘅。系啊，真系好好食噶。有啲蒜头姜啊、烧酒啊咁样腌咯，系
1: 我
0: 咯。
1: 就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系食嗰啲鸡蛋糕嘅啫。你嗰种同嗰种，你系蛋糕系嘛？鸡蛋糕同
0: 一
1: 蛋糕
0: 饼
1: 又
0: 饼嘅蛋糕焗出嚟噶，
1: 系啦系啦，哦咁都系啊，我觉得好好食噶嗬，即系
0: 好食噶。
1: 你有冇食过煎薄餐？你有冇食过
0: 诶，我
1: 啊？我
0: 嫲整薄餐，唔系我阿妈，系咪
1: 啊
0: 顺德咧？
1: ，OK，
0: 系咪顺德咧？
1: 唔知
0: 我因
1: 喎，
0: 为我
1: 唔
0: 阿
1: 知
0: 嫲啫，我
1: 喎，
0: 嫲系顺德啊
1: 系
0: 嘛，系啊系薄餐，我嫲整薄餐嘅咸嘅喎，唔系甜嘅喎。
1: 嗱，如果你讲开咸咧。人哋就係話啦，嗰啲墨西哥人咧都有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喺裏邊噶嘛。你中唔中意墨西哥嗰啲包嗰啲嘢食啊？我真係麻麻地，
0: 嗰啲 burrito 哦，我麻墨西哥
1: 我
0: 嗰
1: 麻
0: 块
1: 麻地
0: 薄饼我就食嘅，但因为我唔中意食佢哋嗰啲豆啊，嗰啲cream cheese 啲，我唔系好中意佢哋嗰啲味道
1: 係啊，
0: 啊，我唔系好
1: 你
0: 中意
1: 同
0: 食。
1: 我都唔中意食芝士嘅。
0: 系啊，系啊，
1: 点解佢哋会落芝士嘅咧？其实墨西哥系咪有芝士嘅咧？我都觉得好考
0: 系西
1: 究
0: 方
1: 嘅
0: 国
1: 啫。
0: 家噶嘛，我哋好
1: 系咯，
0: 多。
1: 你墨西哥佢唔应该系西方咩？
0: 墨西哥
1: 我
0: 系
1: 哋
0: 西
1: 觉得，
0: 方，西方我哋都喺美洲啊嘛。系啊，南唔
1: 我
0: 系
1: 觉
0: 南美
1: 得，
0: 洲南我哋北美佢哋系南美啊嘛。总言之，除咗东方人之外，好多人都系食，好多地方都系芝士嘅，系嘛？不过好唔系，法国餐冇乜芝士噶，法国餐冇乜芝士噶。
1: 啊哈哈！
0: 係咪？我就我自己本身，我而家出去食西餐，我通常叫啲餐我都話 no cheese，no。
1: 我都係嘅，
0: 我啲仔女都笑，都笑媽咪 no cheese。
1: 唔係我舊陣時食得嘅喎，但係嗰只最貴嗰只芝士咧，我真係唔食得嘅喎。
0: 你講
1: 嗰
0: 邊
1: 只
0: 只最
1: 羊，
0: 貴啊？Go
1: 羊嗰
0: cheese？
1: 只係啊，嗰只真係好唔好食啊！
0: 我有好多 cheese，我淨係嗱 pizza 我就食 pizza，有啲人話你唔
1: 係
0: 食
1: 啦，
0: 唔食
1: ，pizza 就
0: pizza，
1: 食，係
0: 但
1: 啦。
0: pizza 我都揀嘅喎，佢嗰啲 cheese 咧，如果佢係用唔係咁重味嘅 pizza 我先食嘅喎，即係嗰啲cheddar cheese 我食，mozzarella 我食，但係佢用嗰啲 blue cheese 啊，有啲 cheese 嗰啲味道好怪，我係吞唔食嘅，我唔食嘅。
1: 系啦，佢又好容易变嘅，因为我都一两年冇做过 pizza 啦。我就好似你话落嗰啲羊嗰啲咧，我就唔会落嘅，我只系落你先头讲嗰只
0: 橙色
1: mozzarella
0: 同埋白色，系啊，白色噶
1: 系
0: 嘛，
1: 落
0: 或
1: 嗰
0: 者
1: 只
0: 橙
1: 嘅
0: 色
1: 啫，
0: 咯，系
1: 系
0: 咯，
1: 啦
0: 嗰啲
1: 系。
0: 味道冇咁重啊嘛。
1: 系啊，咁有啲名贵嗰啲就批出嚟噶嘛吓，
0: 系啊，系
1: 咁
0: 有啲人
1: 系
0: 话
1: 啦。
0: 我哋，有啲人话你都唔识跟，即系佢哋话嗰啲先至好食哦。
1: 咁食
0: 咁得
1: 嘢
0: 个人口
1: 冇
0: 味噶，
1: 系
0: 冇
1: 啦，一
0: 加
1: 个
0: 冇
1: 个人
0: 加，
1: 噶嘛，系
0: 系
1: 啊，
0: 啊
1: 我觉得
0: 系
1: 系，
0: 啊系啊。
1: 咁我哋仲可以讲妈妈啲乜嘢？妈妈有啲咩手作业啊？系传咗俾你嘅。
0: 我妈妈啲咩手作业？我谂谂先吓。
1: 嗱，你谂啊，我讲我嗰啲咧，我真
0: 我
1: 系
0: 妈妈
1: 承
0: 咧，
1: 我传承咗我妈妈啲嘢。我
0: 系
1: 妈
0: 啊，
1: 妈咧，水电都识整噶。
0: 我妈妈唔识，我妈妈烫衫烫得好靓嘅，
1: 哦，咁样，
0: 烫衫烫得好靓嘅。我妈妈车衫嗰啲唔识噶，唔识噶，但我妈妈煮嘢好食。煮嘢好食同埋好快嘅吓，系咁样咯。
1: 你都好快噶喎，你讲过你都好
0: 我
1: 快
0: 好
1: 噶，
0: 快，我自己系，我系好快。而家嘛，我系好快嘅，系我好快嘅，系啊。家庭一般家庭便饭十味，即系请朋友十样八味，我系冇问题嘅咁样咯吓。咁，但我就系咯，即系我学到妈咪煮嘢食啦。其他手索啲嘢我就冇乜学，因为我妈咪都唔识织嘢嗰啲，佢都冇教过我。
1: 啊，系
0: 唔识
1: 喎，
0: 噶吓，
1: 我妈妈识织冷衫，但我觉得织冷衫好嘥我时间，我都唔织得够十件，
0: 咁你识
1: 我织
0: 你，
1: 唔够十件
0: 咁你
1: 啊。
0: 嗰啲手作嗰啲车工识得车嗰啲，你自
1: 咁
0: 己学嘅，
1: 嗰啲系我搵食噶嘛，
0: 即系
1: 我
0: 都
1: 自
0: 要
1: 细
0: 自己
1: 就，
0: 学
1: 咁嗰阵时香港冇咩行业噶嘛，系呢几个行业嘅啫嘛，咁我咪有做呢个行业啦。咁
0: 系啊。
1: 我觉得几大乐趣嘅系啊，但系。好似你话收咩洗涤心情系嘛，系嘛？我可以喺我个工作间度 spend whole day 嘅，我系好中意宁静，系啊，
0: 我就一阵时一时时啦，我亦都好中意 gathering，但系有一阵时有嗰个片刻咧，我都话想静静地自己一个咁，尤其是有阵时自己一个，
1: 但系咧，但系咧，我哋亦都。听到好多人咧话佢妈妈好中意打麻雀噶嘛，听嗰个，
0: 你讲话我妈妈唔打
1: 你
0: 麻
1: 都
0: 雀
1: 识
0: 噶，
1: 打噶喎，嗬？
0: 我识打，但我
1: 但
0: 妈
1: 系
0: 妈
1: 你识打麻雀噶喎，
0: 我识我 我妈妈就唔打麻雀，乜都唔识，唔识嘅。就我点解会打麻雀？因为我兄弟姊妹多，即系我有哥哥姐姐噶嘛。我哋一打风嗰阵时咧，我哋就几兄弟姊妹就坐埋打麻雀。咁我爸爸就佢哋顺德人咧，就打天狗嘅。即系我好细个咧，我就学识晒，识得打天狗嘅啦，牌九、天狗我都识嘅，系啦。但系我哋嗰啲麻雀只系话兄弟姊妹坐喺度玩，即系我唔话走出去同埋啲师奶咁样玩嗰啲，我打我就从来未试过嘅，系啦系啦，咁样咯。我妈妈唔打麻雀嘅，有啲人时讲笑，有啲人话，哎呀啲有啲妈妈即系有听讲咋吓，喺出面打，挂住打麻雀都唔翻屋企睇细路，唔翻去煮饭
1: 煮
0: 咁。
1: 饭
0: 我妈妈冇噶，我妈妈都好勤力噶，系啊，
1: 系
0: 咁系啊，
1: 我好开心啊！真系我哋差唔多年年都讲母亲，但系因为我参加咗个宴会，佢讲话妈妈嘅味道，咁我哋就讲咗食嘢啦，同埋妈妈嘅手作啦，咁仲有啲妈妈啲乜嘢系传承咗俾你嘅咧？譬如啊，先头你讲咗啦，嗬，咁譬如佢有啲咩坏习惯，有阵时系咁睇噶嘛，你见到嗰样嘢你唔中意嘅。第二个识唔识分啊？你妈妈做嗰样嘢你唔中意嘅，你唔会去做咯。有冇咁嘅情况
0: 会噶，
1: ？OK，
0: 因为我哋睇 睇到媽媽嗰啲做嗰啲嘢，我細路仔嗰時我係唔中意嘅，所以我自己 remind 我自己就話，我唔好做。對於我自己仔女，我哋唔會咁樣做法咯。係咯，係咯，嚇。
1: 系，我好開心就係同你講到呢樣嘢，即係我哋細個嗰陣時，人冇完美噶嘛，係咪啊？即係譬如即係家庭啊，每一個人個家庭都唔同啊，咁我哋有陣時喺上一輩嗰度咧，我哋睇到佢嘅錯處咧，同埋佢嘅失敗之處咧，我哋係唔會去做。其實你有冇覺得有啲人係咁樣噶？你都係咁咯，我學你嘅啫嘛。嗱，其實咁樣唔啱，佢唔識得分辨。我諗你同我係識得分辨。我細細個咧，我分辨嘅能力好強噶。譬如我三姊妹咧，我10歲已經知道晒我哋自己將來我哋幾姊妹發生嘅事噶喎。呢樣嘢我計到出嚟，因為我好中意觀察一個人嘅。我成日同你講，我好中意嘅。咁真係俾我睇到咧，即係喺我屋企附近。同埋自己屋企人，我係睇到佢哋嘅遭遇咧。你今時今日咧，你個運程係去到邊一度？我係睇得通嘅喎，我就唔會去犯嗰樣嘢嘅喎。即係咁講啦，或者自己條命敲下張台先，條命係咁啦吓，即係唔會去犯嗰啲錯咯。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我覺得你都有分析到能力係嘛？
0: 我都
1: 聽你
0: 有
1: 講。
0: 分析，都系咪有分析啊？我就嗱，我嘅好记得我爸爸嗰时讲咧，佢就话30定80，佢即系我哋兄弟姊妹，大家都有唔同嘅性格啦。我爸爸嗰时讲就话，有阵时我都觉得佢都啱嘅。譬如我哋某一个屋企某一个人嗰啲性格，细个系咁咧，大个咗佢都系咁，都冇改嘅。即系唔好讲好定唔好啦吓，即系唔系话边个系好好唔好，而嗰种性格咧就真系冇乜点改噶，都系喺翻喺嗰度系咁。咁我有时觉得佢哋讲话30定80咧，亦都系啱嘅。你有冇觉得啊？总之性格系咯，
1: 我覺得啱啊，
0: 改
1: 就
0: 唔
1: 係所
0: 到
1: 以
0: 噶。
1: 就係話你喺你嘅生命裏邊，喺你嘅眼光裏邊，其實你都定到你屋企人嗰個際遇係點樣啦。我係根本係摸得透、睇得通
0: 睇
1: 添，
0: 得通。
1: 而且係佢哋嘅後代咧，我都睇得通。即其實就係話咧，自己有冇嗰個分辨嗰個能力啊？我相信你同我都係有噶。我系会即系唔会话好似世代啲人世俗嘅人咁讲，佢都系咁咯，我咪又咁咯，系嘛？你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嘛，咁样就系佢哋唔，佢哋有个籍口啊，同埋佢哋唔识得分辨嗰样嘢系好亦话唔好啊，我觉得。哎呀，今日咪讲得深得滞。
0: 唔会嘅，唔系嘅，但系都系有阵时我哋做节目嗰之前，我哋都冇话 planning 讲乜讲乜，即系我哋讲到嗰刹那，我哋谂到啲乜嘢咧，我哋要讲出嚟咯。所以我都觉得系
1: 仲有啲启发
0: 有啲
1: 啦，
0: 睇法，同埋唔系咁公式化咯，即系唔系话定咗系咁。我嗱，而家要讲一句嘢，一阵间要讲一样嘢，就唔好咁样定咯，系咯。所以
1: 哇，
0: 都。
1: 咁压力好大啦，Patty，好
0: 你
1: 压
0: 可以
1: 力
0: 话，
1: 好
0: 你可
1: 大
0: 以
1: 啦，
0: 话
1: 因
0: 压
1: 为
0: 力大，亦
1: 如
0: 都可以
1: 果
0: 话唔系，我亦都可以话冇压力。如果你
1: 读
0: 压力
1: 书
0: 大，
1: 读书咁样样读晒出嚟，系。
0: 如果你话要限定嗱，阵间我哋10:05就讲乜嘢，10:10讲乜嘢咧，有压力啦。哎呀，我唔记得咗讲添咁，但我哋冇压力就话我哋用饮起乜嘢就讲乜嘢啦，咁样讲咯，系咪啊？
1: 系，
0: 都系讲咪啦，我哋今日
1: 咁
0: 最
1: 我
0: 主要
1: 觉
0: 都
1: 得，
0: 系话母亲啦，真系妈妈有阵
1: 啊哈，
0: 时你都咪话噶，有阵时你妈妈影唔影响到你做人咧？你觉
1: 系
0: 得
1: 啦，系啦，
0: 系啦，
1: 呀，
0: 系咪
1: 系
0: 啊？
1: 啦，咁睇下你识唔识得去点样去把持你自己嗰个人生啊，掌
0: 系啦，
1: 舵啊，掌
0: 系
1: 舵
0: 啦，
1: 你自己
0: 系
1: 嘅
0: 啦。
1: 人生。
0: 我谂妈妈对于我哋喺呢个生命里边，佢给予我哋生命咧，我哋真系要一定要记住咯。但系佢当然每一个母亲做嘅嘢，我哋如果你觉得系好嘅嘢，你咪延续继续学咯。你觉得系唔好嘅嘢，或者我哋改良下咁样咯，系咪啊？系咯，好，我
1: 好
0: 哋今
1: 啊，
0: 日嘅节目差唔多啦。
1: 系啊，咁就祝各位天下父母啊，母亲在世嗰啲，好好孝顺母亲啦，啱唔啱啊
0: 系，好
1: ？OK，好啊，好啊，
0: ，commercial
1: 好好。
0: pleas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哎 Patty 啊，我的先头讲话咧，我哋你同我咧都系可以唱只念亲恩啦，系咪啊？我哋今日又讲好多妈妈嘅味道啊，同埋即系屋企人里边咧有阿妈妈煮啲嘢食啊，梗系好啦，就唔希望啲妈妈就一日就走出去打麻雀啦。咁我哋咧就睇到嘅情况就，如果嗰啲唔好嘅，我哋就唔去沾啦吓。而家有。又讲翻啦，我哋再讲下多啲母亲嘅嘢好吗？
0: 好啊、
1: 你有咩讲？
0: 母亲咧，我就你有冇发觉咧？好多啲人就话，母亲节咧一定要庆祝嘅吓。点解咧？咁因为惊妈咪，你唔同佢庆祝嘅话，惊妈咪唔开心。即系会唔会个妈咪？即系我就系母亲啦吓。会唔会话你？想住母親節你係要 expect， 你係諗住咧，你仔女一定要幫你做嘢嘅，即係幫你 special， 幫你慶祝啊。但我覺得我而家就覺得啦嚇，應唔應該咁樣諗？你唔應該諗住話啊，母親節咧，我就阿仔女應該一定要係要你一定要翻嚟食飯啊，你一定要送嘢俾我噶，就希望就唔好俾壓力嗰啲後生，我就覺得係咁樣。佢記得嘅話咧，佢哋翻嚟。阿媽咪，我係聽母親節同你食飯，咁你就開心。佢唔冇乜做特別嘢咧，亦都唔好唔開心，可以咁樣講嘛？因為而家嗰個年，因為而家每一個年青一代咧，未必個個人都會係話咁著重嗰個母親節啊。我覺得，就嚇
1: 嗱，又可以咁樣講啦。你有冇覺得就係話咧？而家流行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生了个女儿呢，他就说你这个女儿好啊，多了个仔、
0: 多了个仔嘛，是啊。
1: 咁就会是两亲家都争的嘛，最好是两个人一起吃饭啦，是不是？如果不是呢，正日呢就陪阿妈吃，闲日呢就陪阿外母吃，或者是正日就跟外母吃，闲日就跟自己阿妈吃，咁为呢件事都。大家係嘛？咁所以你先頭講得好啱啦，就話係啊，唔好 expect 佢哋做乜嘢做乜嘢。總言之間咧，而家尤其是而家咧，我覺得你哋啲父母咧都係啲仔女話事嘅，係嘛？即係唔會話好似即係舊陣時嘅年代就係即係啲母親都唔係讀咁多書啦，係咪？就會話叫啲仔女。嗰陣時啊，打嘅添啦，係咪啊？而家你點打？你鬧一句都唔得啊，係嘛？咁變咗你仲咁多要求啊？咁所以你會唔會有呢個心態就哎呀唔敢要求啊咁樣啊？唔緊要㗎，你可以講。
0: 我諗我唔係唔敢，而係我睇，因為我哋同頭先都講話，我哋呢個年代同爸爸嗰個年代係唔同㗎。我而家係要睇書，同埋要明白佢哋。我哋個生長培養嗰個教育培養嗰個過程係唔同嘅。我哋喺香港嗰個係摩傳統式，但係佢哋下一代佢哋喺美國出生呢啲嘢咧，佢哋係受美國嘅西方教育嘅咧，佢哋嗰個倫理關係咧，未必係同我哋香港喺嗰個倫理關係嗰個係唔同嘅。所以佢哋有翻一啲中國嘅傳統咧，我就已經好開心。咁同埋我哋而家 你翻唔翻嚟食饭咧？唔系话，喂，你听日翻嚟食饭，唔系咁讲。你听日得唔得闲啊？得闲嘅话，翻嚟食饭啦。即系会变咗系好客气咁样问噶。我系会客气咁问噶吓，系咯。
1: 嗱，先头你讲开话传统咧，其实即系我哋譬如话系五伦啦吓，同埋即系啲家庭里边嘅譬如姊妹啊、五伦啊嗰啲系儒家思想嚟噶嘛。佢叫你即系话孝顺父母啊，兄弟姊妹大家互相要好，嗰啲系儒家学嚟噶嘛。但系咁你谂下，而家外国佢唔会同你遵守呢样嘢噶嘛。佢话哇，你仔女边度打得过你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就系话咧，佢哋唔尊崇呢一样嘢咯。咁所以而家你就话啊，啲仔女咧，佢能够同你倾下偈啊，或者系乜啊乜啊，咁已经系好好噶啦，咁样。而家嗰个世代系变咗咁样，系咪啊？
0: 因为我哋以前古代嘅话，父母系好大噶嘛，有啲咩事，哇，都要跪拜爸爸妈妈噶。你新年娶亲又要跪拜，你结咗婚又要跪拜人哋嗰个家庭嗰个爸，即系叫咩啊？老爷奶奶，即系要朝头早又要同佢斟茶咁噶。即系以
1: 系
0: 前
1: 啊，
0: 嗰代，
1: 神
0: 咁
1: 分定省啊
0: 而
1: 嘛。
0: 家就梗系唔使斟茶，但系都系要好尊重咁样咯。到而家呢啲年代冇噶，你冇即系好似朋友咁嘅啫。其实我都觉得而家系嘅，我自己啲仔女咧，我都好睇得开。到咁上下年纪，其实佢哋识嘢仲多过我哋。
1: 系啦，我就想带出
0: 佢
1: 呢
0: 哋
1: 样嘢
0: 事实
1: 啦，
0: 上
1: 系
0: 真系
1: 啦。
0: 嘅，因为我哋即系我自己嗰个学问都已经有咁上下几个水平啦。但系佢哋。因为而家佢哋喺嗰啲网络啊，同埋识嗰啲嘢，佢哋学嘢嗰个速度啊，同埋用啲电脑嘅嘢系醒目过快过我哋嘅，好多嘢
1: 系
0: 系
1: 啊，
0: 我哋要跟翻去学嘅。咁到而家佢哋而家已经系佢而家我哋啲仔都已经系成年啦嘛，唔系话小朋友啦嘛，所以我哋好多嘢都系我系要尊重翻佢哋，尊重嘅意思唔系话怕佢哋嘅，而系话大家都要
1: 个
0: respect，
1: 时
0: 都要
1: 代呢个问题
0: 系
1: 系
0: 啊
1: 啦，
0: 系
1: 已
0: 啊，
1: 经
0: 都
1: 变
0: 要。
1: 咗啦。
0: 当系一个成人，一个系成人嘅，谂下佢哋嗰个年代，佢哋应该可以嘅话，应该自己有个家庭噶啦。佢哋可能已经，如果系咁嘅年岁，或者已经可以有嘅事，嘅小朋友噶啦。即系佢哋喺成人嘅思想嚟讲咧，我哋唔应该永远都话啊，你一定要摆我喺爸爸妈妈喺摆第一位嘅，系唔应该咯？因为佢自己嘅世界，
1: 其实应该话系佢哋嘅世界咧，系充满呢一个压力嘅，同埋佢哋即系，我觉得而家系难过我哋旧阵时嘅 Patty，系咪啊？
0: 我都
1: 太
0: 唔
1: 多
0: 知佢
1: 竞
0: 哋。
1: 争啦，系啊，太多竞争，所
0: 我
1: 以做父
0: 哋
1: 母嘅就即系好体恤佢哋咯，应该系咁话咯，系嘛？你先头都系
0: 我
1: 咁讲噶嘛？你话佢唔需要对你做乜嘢做乜嘢，你要放轻松啊嘛。咁所以就系话咧，啲后生而家好大压力咯，系
0: 嗱，
1: 嘛？嗰
0: 因
1: 阵
0: 为
1: 时，
0: 我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吓。我自己讲翻我自己呢个嘅情况啦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乜都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我唔需要佢嚟到帮助我乜嘢，唔需要我唔想去花时，唔需要佢哋花时间喺我度啦咁咯，所以我就觉得佢哋应该用佢哋嘅自己时间嚟到追求佢自己嗰个生活喺事业上面打拼啊，就要佢哋自己啦，
1: 系啦，
0: 系咁
1: 系
0: 样
1: 啦，
0: 咯吓，
1: 系啦，系啦，即系我正话讲嘅都似你嗰个，就另外一个表达嘅方式，就系话，即系其实佢哋咧要面对嘅嘢好多，唔好将即系旧阵时嗰一套咧摆落而家，因为而家咧佢哋唔同咗啦嘛，系咪？佢即系喺个电话度问候你一句，你已经好开心啦，系咪啊？佢
0: 系
1: 哋
0: 啊，
1: 系啊，唔好咁多时间，
0: 嗱咁讲啦，唔同嘅年纪嗰个压力唔同。嗱，我同即系我同你而家呢个年纪啦，讲我呢个咧，我哋曾经有个时期咧，我就系做咗三文治里边嘅三文治个夹心人啊。
1: 系啊。
0: 嗰个年纪咧，即系嗰阵时系最喺我嚟，我哋呢个年纪系最辛苦，上有高堂要照顾，下有小朋友又要照顾咧，嗰阵时系最辛苦噶。所以到我而家呢个年纪啦，吓我啦，我父母已经唔喺度，不在世啦，我已经冇咗嗰个压力，即系唔需要话烦佢哋乜嘢啦，仔女又大晒咯，所以我觉得我而家系非常之自由噶啦，所以我可以非常自由，即系呢个年龄层，我对呢
1: 即
0: 个
1: 系你
0: 年龄
1: 放
0: 层，
1: 得轻，
0: 唔系，而系我真系冇嘢挂啦。
1: 轻嘅，其实你系放得轻嘅。
0: 唔系，而系唔系？我想唔放，我想唔放轻。
1: 你咁讲做啊 ，Patty？ No， 嗯，你同我都系个人生观唔错啫噃，但系你冇听见就系话有啲人咧，父母走咗，佢行唔到出嚟噶。
0: 边个咁傻啊？
1: 佢唔会话好似你咁样，哎呀，我好自由噶，佢觉得自己冇咗一啲嘢。咁但系嗰个必然噶嘛，譬如系你啲仔女，第时都会冇咗你噶嘛，系咪啊？呢样系一代一代咁样推落去噶。
0: 啊，我好叻噶，
1: 或者我哋
0: 因为我睇到，
1: 我都觉得你好叻，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叻。
0: 系咪啊？我同我而家我同我仔女
1: 讲
0: 面噶，我第日爸爸妈爹哋妈咪，我你唔使点样，你唔好 feel bad。到我乜嘢都唔記得我，你唔使擺我，你唔緊要嘅，即係我唔俾壓力佢哋啊。
1: 係，
0: 我唔俾壓力佢哋啊嚇，因為我見過，我眼見過上一代啲人點樣俾壓，唔係我屋企人嚇，我眼見睇見人哋有啲長輩點樣俾啲壓力佢哋嗰我啲朋友啊。
1: 嗯哼，
0: 我話即係我就覺得佢哋好辛苦。
1: 係啦，咁咪先頭就係咁同你講咯。我同你咧，即係所以就又要讚翻自己啦。我同你都係睇得好通透，就係話咧，即係嗰啲壓力咧，唔好再出現喺下一輩嗰度咯。先頭上一段都係咁樣講啊嘛，
0: 係啊，
1: 即係上一段嗰啲，即係上一代嗰啲，佢哋咁樣做咁樣做，根本都已經我哋睇得通透，將來會係點樣噶啦，係咪啊？我哋唔好話為嗰啲咁嘅嘢唔開心嘅嘢去準備唔開心。你知咩叫準備唔開心啊？即系妈妈唔喺度或者爸爸唔喺度，系咪啊？哇，好唔开心，好唔开心！你已经去准备定咯，准备佢几时？你同我其实都幸福噶啦，我哋唔需要话即系喺佢身边系有啲人好难照顾，你知嘛？有啲即系唔可以。先头你讲嗰句好啱，你还可以自理，系咪啊？有啲唔可以自理，哇！你六十岁去服侍一个八十岁、六十岁嗰个都老啦。而家因为啲人长命咗嘛，
0: 系啊。
1: 本来我哋唔应该咁讲嘅母亲节，但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事实嘅体验嚟嘅。
0: 呢样系事实噶，系事实嘅，因为母亲节。母亲几母亲呢个名词系放几代都有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可以
1: 识噶嘛，
0: 系啊，你可以有三代嘅母亲喺度噶，
1: 系啦，
0: 三代
1: 啦，
0: 即系如果啲人长命啲，有四代嘅母亲都唔定，
1: 系啦，
0: 唔同年代嘅母亲嗰个责任感嗰、那个生活个方式系完全唔同噶，系咪？
1: 系
0: 啊，
1: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都系母亲啦，我又见过我个母亲，我自己系母亲。咁我就自己就睇咗以前嘅母親點樣做之後咧，我就話好希望我係做我自己呢個母親，我唔希望好嘅嘢我會傳俾我啲細路咯，即係話啊，我會咁樣俾佢體會到係點樣咯。因為我覺得小朋友都係睇住，都有家教嘅，都有嘅。
1: 係啦，係啦，
0: 有嘅有㗎嚇嚇。咁如果係唔好嘅嘢咧，我覺得譬如上一代係有啲嘢，我覺得係唔係咁好嘅咧，我就唔會延續落去咯。好似你咁講嚇，係咯嚇。但
1: 係
0: 係咯嚇，但係母親冇母親就冇我哋咯。咁所以都有嘅，好多時都有。你話問我有冇掛住媽媽咧？
1: 嗯，
0: 都冇話。唔會話點掛住嘅，
1: 嗯，
0: 係咪啊？咁呢樣嘢就係話，不過有時有起諗啲嘢咧，就會諗翻起咯。
1: 諗
0: 翻起話阿嫲媽媽咁，好似我哋話啊，煮咗啲咩食物？哎呀，媽以前整得好好食噶，啊呢啲同阿媽以前都差唔多喎。咁即係呢啲嘢你懷舊一下都好開心嘅嚇。
1: 係啊，都好開心嘅，即係又有悲又有喜啦，即係都好開心嘅。有時就係話。啊！諗翻起舊陣時，自己有冇做到啲不足啊？咁樣，但係都唔係自己能力範圍所做啦，係咪啊？都應該做都做咗啦，所以其實冇乜遺憾，我覺得
0: 都冇乜遺憾噶啦，冇乜遺憾。仲有你同埋你都話過咗去嘅話，都冇。
1: 有一句説話噶嘛 ，Patty
0: 嚇
1: 嗰句咩説話？咩？哎呀，唔記得咗嗰句咩説話？即係到我有能力照顧你嗰陣時，你已經唔喺度。嗰句咩説話？真係唔記得咗。
0: 系啊，我冇讲
1: 咩子欲养而亲不在啊！嗰一句啊，系
0: 我谂都系
1: 悲伤啦
0: 吓，系啦，冇悲伤啦，都好啦，我哋庆祝啦，系啦，系啦，母亲节快乐啦，同你大家讲
1: 系
0: 咪
1: 啊？系啊 ，OK， 好啊，咁
0: 好，多谢晒啦 ，News，Good
1: night，
0: 好 ，Thank you。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继续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傲雪同埋我最佳拍档 Milly，Milly 你好，
1: 大家好，傲雪好，
0: 你好。嗱，我哋青少年时期咧，大家朋友之间嗰种友谊咧，多数都系每日见面啊，或者最多都系每几日嚟见一次面啊，咁啊成日去煲电话粥啊咁样噶啦。咁总之成日都系觉得咧，心里边就你嘅朋友成日都喺你会喺呢个心里边或者你嘅脑海里边咧不断徘徊喺度嘅。咁但系到人大咗之后，因为有生活嘅压力啦，各有各嘅生活啦，又有各有各嘅责任啦，好多时呢、這个联络嘅频密啊，就会逐渐咁减少噶啦。咁样咧，即系对嗰个大家之间嘅友谊嘅维系咧，就会有少少变化啦。即系相比起青少年期间，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喺成年人之间嘅友谊变咗另外一种节奏。咁究竟啊，我哋点样先至可以能够？好舒適又長久性又唔去勉強咁樣維係一段好嘅友誼呢？
1: 你講你嘅意思係你少年時期或者係童年時期認識嘅朋友一路咁樣維係呢，定係做咗工或者係成年之後再结交的朋友的友谊呢，哪一种啊？
0: 冇关系，哪一种友谊，只不过是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维系友谊的方法同埋那个频密程度呢就是不同的。即是你青少年时期呢，你就成日都会讲电话，成日都会见面，但到你到成年人的时候呢，你到维系友谊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成日日日都见面啦咁。因为大家去咗可能一啲唔同嘅地方居住啦，又或者大家嘅工作环境唔同啦，各有各嘅生活啦。咁你再未必可以话每一日见面㗎啦。有阵时仲唔系话每日都可以通到电话添。咁样但系喺啲咁唔同嘅情况底下，点样去维系一段友谊呢？细个就淨係靠成日见面，成日一起玩咁样。
1: 系咯，细个嗰时就因为差唔多系习惯性，你同开嗰班朋友大家玩开，大家都系知己咁样。咁你每去一着到地方或者做一样嘢，第一件事都系谂到你个好朋友，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咁变咗系啦，咁就即系变咗知己咯，即系好似大家都知道晒自己大家嘅想法。咁当然大家想法差唔多啦，系咪？就算佢唔系差唔多，都大家影响到，影响到佢差唔多咁嘅想法，系嘛？一系就唔系做朋友，因为如果朋友大家嘅想法唔系一致嘅话咧，即差唔多嘅话，都已经喺度嗌咗交噶咯。
0: 系啊，同埋你青少年嗰阵时咧，大家都比较纯真一啲啊嘛。咁你嗰阵时认识嘅朋友，再加上系日日见面，其实当时你青少年时期嗰啲朋友直头好似屋企人一样，即甚至仲会亲过屋企人。嗰阵时你真係会乜嘢都大家去讲㗎嘛。未必话会有咁多秘密啊咁多嘢嘅。即係你咩都会搬出嚟同你嘅朋友讲嘅。但係到你成年人之后，好多嘢你都会收收埋埋啊。即係未必你喺你自己个圈子发生嘅嘢呢，你嘅朋友未必知道得咁清楚噶嘛？咁就算你大家之间系啊，就算系好好嘅友谊都好啦，未必你每一样嘢你都会攞出嚟同你嘅朋友讲。咁变咗嗰种友谊可能系未必有你青少年时期嗰啲友谊咁密切嘅。咁但系即系你去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你嗰种友谊就系会唔同咗啦。咁你点样可以去建立一啲系？你可以相信嘅，你可以真係如果你有需要嘅，你可以同人哋讲，即係同呢啲朋友讲咩都得嘅咁样。咁当有啲咁嘅人嘅时候，你点样去维系你哋嘅友谊？因为始终大家有唔同嘅生活环境嘅时候呢，好多时会 疏远咗，你可能我见一次，可能你下一次再见，可能系几个月之后嘅事都唔定，
1: 有时几年添。
0: 系啊，系啊。
1: 都是青少年或者是刚刚出来做事那时候，大家都是比较简单一点咯。同埋你社会经验没有那么多的人比较即是没什么机心啊，没什么东西，不是说什么利用价值啊，有没什么东西的你做朋友冇话点解冇乜原因系同个人做朋友，而系大家好合夹得嚟倾得埋咁就做朋友啊。咁嗰种朋友就比较真实啲咯。咁如果你年青时咧，因为个人比较冇咁多复杂嘅嘢，冇咁多唔同嘅经验啊，比较。好像一样简单一点，变成你那个友谊就比较可以维持得耐一点，还有你的印象好像深一点。因为你到你做真正出来做社会做了你一排，见了很多不同类种类的人，你见人太多，你简直即是已经就算识个朋友倾得埋都是泛泛之交，冇乜嘅深入嘅了解咯。咁如果是真正好朋友，多数都是建立在读书毕业的时候，即是已经自己已经懂事了，已经开始做事了，或者即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些朋友比较可以长久一点。而你说联系呢，我可以有些朋友我真的十年都不联系，但是一倾开偈呢，好像昨天那样的。那些就是真正朋友了，因为佢永远即系大家都系对嗰个思想，唔系话嘅嗜好未必一样。佢因为佢个经遇佢嘅经验啊，机遇啊，或者佢识嘅人之后嘅社会，踏入社会之后嘅遭遇，同你系完全唔同个方向，或者完全唔同。但系对得喺度，你一见到佢觉得。哎呀，我以前因为我有感情喺度，最多喺度佢可以了解我，或者我可以同佢倾诉一下我嘅事咁样。
0: 嗯，咁嗱，呢啲朋友就其实真系好值得我哋去维系嘅啦，因为真系好难得先可以遇到一啲咁嘅朋友，即系话就算你大家相隔咗几耐，一见翻咧就好似中间嗰啲时间完全冇间断过咁样嘅。咁其实我觉得咧呢一种友谊咧，其实呢个基础系喺边度咧？其实系咪真系缘分嚟咧？
1: 亦都可以讲缘分。其实缘分好多时都系因为你哋大家夹。如果你唔夹，你点会有缘咧？
0: 嗯，
1: 系嘛？机咧就系咁啱，咁碰啱啦，即系嗰个机会啦。吓，缘就系你大家都。对大家有好感啦，咁而交往嘅时候，或者你即系有机会俾你交往，或者你同佢一齐共事咗几年，大家都一齐做嘢做得好愉快，咁呢啲都系个机遇啦，都系个你哋这个友谊嘅建立嘅基础啦，或者你读书嗰阵时。或者读大学啊，或者啱出嚟嗰时候，你要同人哋租屋住啊，同人哋同房啊，即系 roommate 啦。咁大家当然夹得先至做 roommate 啦，夹或者即刻嗰头住嗰头已经分道扬镳啦。咁如果系夹得嚟，咁变咗有好多啲兴趣啊，未必嗰个思想一样，但系最得闲到即系可以。好像婚姻咁啊，好似磨合到，
0: 我
1: 可以大家可以相就到、相处到咧，相处愉快咁样。咁之后你慢慢啲有感情，你有时你见到啲朋友，你一见到佢，你系谂起你以前同佢嗰个段个快乐时光嘅。咁呢只嘅意思，我嘅意思就系、是，如果系有咁样嘅感觉嘅话咧，即系你有缘有缘啊，有份啊。
0: 系啊，系啊。
1: 如果你见到我有，第二次唔好撞到佢啦，咁啦， 嗰種就唔係啦，係嘛？
0: 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咧，要遇一啲遇到一啲大家好投契嘅朋友咧，其實真係好講緣分嘅。咁當然你話一齊做嘢啊，或者一齊住讀書啊，或者住個咩嗰陣時咧，就即係當然啦，又係機緣巧合之下，咁大家先會喺同一間公司做嘢、或者成咁，即係呢啲直頭係緣分咯。即係即係有緣，大家喺同一個空間度出現，咁又係大家經過磨合而可以做到真正嘅朋友嘅時候，即係你可以大家可以讲下心事啊，或者你需要帮忙嘅时候佢又喺度啊，佢需要帮忙你又会帮佢啊，咁呢啲就係即係嗰个份囉，就係缘分推佢你嗰度。咁你嗰、那个嗰、那个友谊呢，就係建立咗除咗缘分之外呢，就係大家对大家嘅心意囉。即係就算你好夹都好，未必等于你肯为对方付出啲咩噶嘛？你知啦，有好多朋友好似好夹咁，但系玩咧就 OK。但系如果你有啲咩事需要去帮忙嗰阵时咧，就永远揾唔到嗰啲人嘅，系咪？咁嗰啲就变咗，就算你同佢有缘分，你就冇嗰个心意喺度咧。咁缺少咗呢样嘢咧，嗰、那个大家之间友谊嘅基础都唔会系咁即系咁稳固嘅咯，我觉得。好可能嗰啲就係、是、哦，当你大家耐唔耐见到一齐玩下就 OK， 但係嗰啲未必係你会搵佢讲心事嘅朋友。但係如果你係大家有嗰份心意喺度嘅，又有嗰个缘分喺度，咁加埋嘅时候呢，咁我就觉得嗰、那个友谊就会建立咗喺度，同埋会一路随着时日嘅流逝呢，你哋就会嗰、那个友谊会更加稳固啦。咁我觉得当你揾到一啲咁样嘅朋友嘅时候呢，个基础又好嘅时候，你唔需要日日见，即係唔係好似要青少年时代嗰啲要日日见住先。咁就可以就算好似你头先讲啦，就算哦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几十年冇见，但係一见返呢，只要大家一见面讲返一句啊你最近点啊，咁就可以一两嘴咁样好似完全冇停过。
1: 係啦，好似如果我有个朋友真係几十年都唔见一次，咁每见一次嘅话呢，有机会咁就讲即係 catch up 返，即係话啊你最近要做过咩嘢啊，咁你又同佢讲，佢又讲你佢听。佢又亦都報告翻佢，哦，我最近點點點點，我又有咩屋企有咩發生，咁我亦都會即係好同佢一樣咁報告，但大家即係大家關心大家，呢啲叫做信任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認為呢個人係朋友嘅話咧，你係應該呢、這個人值得信任嘅。如果你個人唔值得信任，即係忌忌地佢嘅話咧，呢、這個唔可以算係朋友。算是叫做朋友，但是不是好朋友，不是深交，即是没有友谊在里面，只不过是哦是朋友而已，我认得他而已。
0: 其实呢，你刚刚这样讲呢，就答了一个我其实刚才想问你的问题的。因为我刚才其实就想问你呢，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呢，就是虽然不是经常联络，但是呢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仲即系有联络，即系知道下佢嘅近况如何啊？即系大家有冇病痛啊？点样嗰种吓？有几时见面啊？大家一齐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嗰种吓。不过我多数嗰啲好朋友都唔喺埋一个埠嘅，都唔喺埋一度嘅。当然呢度当然西亚同我亦都有好多个好好嘅朋友，即系我哋可以交心嘅，但系就。嗰啲就因為太近咧，變咗反而你冇唔係咁咁value 啊，即係唔係咁珍惜佢啊。
2: 係係係，咧好得意嘅嗱，我以前喺度咧就係有一個朋友就喺工作地方認識嘅，喺大家同一間公司做嘢嘅。咁當佢喺度嘅時候咧。即系大家都系好好朋友嘅，成日都有倾下讲下，又一齐去食晏啊，或者佢有咩嘢会帮我帮手，我有嘢会搵佢帮手咁样嘅。咁但系咧，工作以外咧，就真系好少会话啊约出嚟去食饭啊，或者去一齐去做啲咩嘅。咁但系咧，到佢搬咗，佢离开咗西雅图，去咗第二度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我哋两个都话。即系好挂住对方啦，即系会谂下啊，你最近又点咧？你又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咁又会想知道下啊，佢屋企嘅近况点咧？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倾开偈就会觉得啊，点解以前我哋大家都喺度嘅时候又冇谂住约埋一齐，但系到分开咗隔得好远之后咧，就成日都话，唉，如果而家可以俾个机会我哋一齐出去饮杯嘢都好啊咁但系佢当其时喺度，我哋可以做到噶。但系又冇做到呢啲嘢噶喎。
1: 你讲得冇错，我有个女朋友都系咁样。佢咧就喺西雅图嗰阵时咧，就我其实我识咗佢唔系好耐，我识咗佢廿年到噶咋。即系嚟讲个年纪嚟讲，廿年就系好新嘅啦。咁初咧就冇乜，唔系话成日来往嘅，因为大家都工作忙啊嘛。咁啊呢几年咧就开始佢又退休，我又退休，咁啊变咗有好多事。会一起出去一个月啊，都有一次去出去食餐晏，倾下啲近况啊，咁倾下屋企状况啊，咁样。咁一路喺度嗰时候又唔系咁珍惜，到佢而家搬咗去香港，又近住个仔啊嘛，佢先生过咗身。咁佢边个仔嗰时候就挂住佢啦，就谂下，哎呀，佢几时嚟啊？成日 text 佢，即系 WhatsApp 佢，你几时翻嚟啊？咁。我要翻嚟睇医生，因为喺度耐咧，嗰啲医生仲用翻呢度啲医生啊，佢中意嗰啲医生，咁佢即系约晒啊，翻嚟睇譬如翻嚟一个星期咁啦，咁佢就预约日日去睇唔同嘅医生咁啦，咁我就成日就挂住你几时翻嚟啊，翻嚟出去食晏啦，点知佢翻嚟咧就忙到不得了，而家佢呢度有亲戚。咁变咗咧就反而仲少见，咁变咗好珍惜佢喺度，一有机会就直排喺啲出去出算食晏，大家倾偈咁样，即系 catch up 一下咁。咁你都话正话，你都有个朋友同我一样咁嘅情况吓。
2: 系啊，即系好多数真系好好嗰啲朋友咯。点咧我有阵时我就系觉得，朋友同朋友之间咧，好多嘢唔系一定要做，但系你又好想去做，即系果挺咁样咧，就系我心目之中最好嘅朋友。嗱咁，我点样讲呢？有一啲朋友呢係其实我而家成鬼日都有见嘅。咁佢哋又会即係成日都 send 啲咁嘅 WhatsApp 啊嗰啲咁嘅 text 啊俾我咁样。咁但係呢到点样呢，你感觉上唔觉得嗰种係关心，你觉得係八卦。即系啦，即系你会唔会遇到啲咁嘅嘢？即系你觉得其实当然人哋有咁样嚟同你问嘅，咁当然。